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

0: 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经久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然后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这是来自歌手姚晓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够了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牌也有关系。所以细心的留意身边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弗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5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13: 是灵犀香。
1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13: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14: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心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5: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7: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人在末端哈、啊，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18: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17: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的
18: 药吗？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17: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18: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17: 哦、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啊、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18: 血液循环。
17: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8: 有关系，是的。
17: 所以它跟其他的 你局部的这个治的性质又不一样。
18: 还不太一样。
17: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啊，白癜风
0: 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18: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0: 啊，可以治疗的，
18: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它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啊，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0: 那所以
18: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0: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18: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哈。
18: 哎，是的，
0: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18: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1到2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0: 哦，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哈。
18: 是的。
0: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胰腺病哈，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18: 是的，胰腺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啊，在这个若干年之后。
0: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18: 是的，是的。
0: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啊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18: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就是外用药加上这种口服药，或者说就是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就是口服药或者肌肉注射，当然再配合光疗啊等等。这外用药的话，这里边就包括了糖皮质激素什么甘条利他们这个抑制剂常见了的话，这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口服药的话就外用药这里边就是还有目前最新上市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是种小分子的一个药膏它确实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面颈部的新发的这种，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0: 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18: 对，但是很快
0: 可能会有创新药上市。
18: 对，创新药上市。
0: 哦，
18: 但主要是以小分子药为主。就是小分子药它之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是特异性皮炎的或者胰腺病的，但是通过临床实验发现它的白癜风也有效果，那么就在白癜风进行临床研究然后就会获得适应症的审批。现在临床的口服的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药，我们这个共识指南首先推荐的还是糖皮质激素
0: 口服也是口服，
18: 或者是肌肉注射也是糖皮质激素当然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的话它因为需要这种辨证施治实际上它这个再加上它的临床疗效呢可能还是稍微要慢一些所以现在白癜风为什么难治呢它难就难在它这种系统治疗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口服的呀好，肌注也好目前还没有
0: 一种特别明确的，
18: 明确就是用于白癜风的
0: 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的疗法，也需要对于个体的精准的方案，也需要分期的治疗。但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依存性就会差。
18: 是的，因为它短期内见不到效果。所以白癜风难就难在，一是没有这种真正审批的一个就是适应症的一个这个系统用药。第二个，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比较慢，它不像比如荨麻疹呀，3-5天。10-8天那就好了其实胰腺病用了生物制剂可能个把月最终2月它也好了白癜风可能就是治疗上比如说不是很早的，大部分病人去在门诊他并没有在早期来治疗很多可能在半年以后甚至1-2年已经失去了前期最早的治疗时机他们往往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不好就是可能3个月都见不到效果那么很多病人失去耐心了他花了时间的成本然后也花了钱但是效果不好他可能就会内心就有一种质疑那到底这医生的诊断对不对或者说治疗方案合适不合适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到处看
0: 嗯，
18: 实际上最后他的代价
0: 找偏方，
18: 找偏方，
0: 找秘方，
18: 对、
0: 嗯，
18: 这样就走上一个不太就是
0: 更弯的更
18: 弯
0: 的路，
18: 对对，更弯的这个路，嗯，这样时间一长，可能有些人最后就放弃了
0: 啊、
18: 嗯。我刚才说的这个治疗，主要还是药物治疗，
0: 嗯。
18: 实际上，现在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也还有其他手段，
0: 嗯，
18: 比如说光电、
0: 光电、
18: 激光、光电，
0: 嗯，
18: 如果在稳定性的白癜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光电再结合药物，
0: 嗯，
18: 啊，它的效果就相当不错。比如点阵激光，
0: 嗯，
18: 联合哎糖皮质激素，因为单纯的这个皮肤抹药的话，它的吸收的效率，如果你打完这种点阵激光以后，它再涂上糖皮质激素，它的吸收的效率就会很高，
0: 哦，
18: 啊，它的而且。通过这个光电的轻微的损伤，也会刺激皮肤，
0: 再生
18: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
0: 嗯，
18: 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
0: 嗯，
18: 哎，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0: 哦，我晒出色斑来了啊！
18: 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那就容易变黑，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0: 或者黑，
18: 哎，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
0: 哦，
18: 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
0: 哦、
18: 让皮肤来肤色。
0: 肤色，哦、
18: 同样的道理，

0: 中医的火针，
1: 嗯，哦，火针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它也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1: 烧灼一下，
0: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
1: 嗯，
0: 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那可以通过手术，
1: 哦，
0: 就是所谓的移植。
1: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0: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它没有排异反应。
1: 嗯嗯。
0: 啊，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
1: 嗯，
0: 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1: 哦，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0: 啊，对，啊，
1: 哦，
0: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
1: 哦。
0: 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
1: 嗯，
0: 只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1: 哎，那可是我皮肤再植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0: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
1: 嗯啊，不明显吗？
0: 哎，不，它疤并不是很明显。
1: 哦，
0: 但是手术现在有很多种办法，常用的就是那个细胞的一个这个自体移植，
1: 嗯，
0: 这个是一种很经典的一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几十年
1: 了。只是细胞的移植还是皮肤表皮的
0: 移植？皮肤表皮的
1: 移植，哦，
0: 它通过一个设备呢，在你这个比如说大腿的内侧，
1: 嗯，
0: 或者腹部，
1: 嗯，
0: 它会吸很多个水泡，
1: 哦，
0: 就像人烫伤以后会起骨骼泡，
1: 嗯，
0: 其实水泡里边它这个比如说人的表皮它含有黑色的细胞，
1: 嗯，
0: 然后呢它把白癜风的部位用这个磨削的这个设备给它把表皮给它磨掉，然后把那个水泡剪过来以后给它铺到这个磨掉白癜风的这个位置，
1: 哦，
0: 铺上去以后给它包扎，
1: 嗯，
0: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它那皮就长上去了，
1: 哦，
0: 长上去以后它就复色了，这就是比较快的，一般个把月左右，
1: 嗯，
0: 它就在再生了以后和周围的皮肤基本上就移植了。
1: 哦，好，所以这是终极的手段。
0: 终极手段，
1: 嗯，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哈，能够完成这个复色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吧，它也有分了很多种，
1: 嗯，
0: 有这种细胞的呀，也有黑色素细胞呀，它有一些现在这种移植的话，我刚才说的是这个经典的，
1: 嗯，
0: 近几年的话，它有这种黑色素细胞，就是把那个表皮呢给它打碎，
1: 嗯，
0: 通过一个这个那个细胞裂解液把黑色素细胞专门提取出来，
1: 哦，
0: 再铺到这个白癜风的这个患者的位置，对，也是先把它皮磨掉，
1: 嗯，
0: 然后让黑色细胞自己进行增生代谢，
1: 嗯，
0: 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些。
1: 哦，
0: 嗯，就是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1: 所以我们对于出现了这样的疾病哈，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治疗，
0: 是的，
1: 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失望。
0: 是的，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就是我是必须分这个阶梯治疗，还是我上来就手术啊？我要是就是一个终极的复色的需求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规避掉我使用糖皮质激素，规避掉我担心的这个药物副作用？
2: 这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1: 嗯，
2: 和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
1: 嗯，
2: 首先医生来评价你是不是稳定期医保报销的范围内，
1: 哦，
2: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直接跳过其他的，
1: 嗯，
2: 然后上来进行手术移植的，
1: 那稳定期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稳定期它有一些评价指标，
1: 嗯，
2: 就是你这个白斑，首先来说啊，它有个评分，
1: 嗯，
2: 它那个评分呢，就是你没有发展，至少来说，在一般目前来说是12个月，白斑没有发展，
1: 嗯，
2: 就是1年，
1: 嗯，
2: 那基本上就是稳定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移植。
1: 哦，哎，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来做客，有皮肤科医生做客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图片。
2: 对，
1: 智慧的患者是不是在进行专业治疗之后，应该定期的留存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照片？
2: 对，你留存照片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临床现在，我们也都在采集病人照片，
1: 嗯，
2: 每病人每次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自己拍。
1: 嗯，
2: 同时的话，我们对照的目的就是首先来说，评价临床疗效，比如说我治了1个月2个月，到底有没有效果？
1: 嗯，
2: 哎。照片一拍一对比，可以看到，哎，它确实面积缩小了。
1: 嗯，
2: 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
1: 嗯，
2: 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
1: 嗯，
2: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
1: 嗯，
2: 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有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那个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
1: 哦。
2: 然后用数据来说话。
1: 嗯。
2: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一块进行探索了。
1: 哦，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的，
2: 精准
1: 啊，为他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2: 对，因为既往的话都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
1: 嗯，
2: 你是肉眼不好分辨，
1: 嗯，
2: 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
1: 哦，好的。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啊，
2: 嗯，
1: 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糖皮质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
1: 嗯，
2: 一般情况下啊，没有明显的副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
1: 嗯，
2: 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1: 啊，
2: 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
1: 嗯，
2: 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
1: 嗯，
2: 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
1: 嗯，
2: 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但大
1: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
2: 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
1: 哦，
2: 啊，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
1: 嗯，
2: 它要用几个月时间。
1: 哦，口服加外用，
2: 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
1: 肌肉注射。
2: 外用激素它对血糖影响非常小，
1: 嗯，
2: 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
1: 嗯，
2: 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
1: 嗯，
2: 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
1: 嗯，
2: 毛囊炎，
1: 哦，
2: 啊，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有门诊正好有一个女患者，打了2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3针左右，
1: 嗯，
2: 结果她就出现了胡须。
1: 胡须，
2: 哎，
1: 长出胡须来了，
2: 就是毛发长长了，
1: 嗯，
2: 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
1: 啊，
2: 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它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
1: 哦，嗯，
2: 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
1: 哦，
2: 所以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
1: 嗯，
2: 啊，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它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嗯，
2: 哦，啊，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 很讲究智慧的，
2: 很有意思的。
1: 大家去就诊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哎，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2: 啊。对，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也有时间的限制的。
1: 嗯，
2: 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除了当然肤色之外变黑之外，
1: 嗯，
2: 它会皮肤变薄，
1: 嗯，
2: 毛细血管扩张啊，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
1: 嗯，
2: 啊，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
1: 哦，
2: 啊。
1: 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哈，可能有各种办法啊，不管是痘痘啊，还是皮损啊，还是痒啊，什么，我们
2: 它的治疗作用最大化，
1: 嗯，
2: 不良反应最小化
1: 啊，然后要去复诊，
2: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
1: 啊，定期复诊，
2: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对您这个起效的情况哈，
2: 嗯。
1: 那您看哈，对于白癜风的光疗啊，包括其实在皮肤科里，光疗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外用的物理

0: 理治疗方案了。
1: 是的，
0: 嗯，
1: 光疗是白癜风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嗯，好的，
1: 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呀、发物呀、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荨麻疹，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
0: 嗯，
1: 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它不需要忌口。
0: 啊，不需要忌口。
1: 嗯，
0: 那如果我本身有过敏性的问题，嗯，它会叠加白癜风，会互相叠加吗？
1: 如果有过敏性的问题，那你可能还是要忌口。
0: 要忌口、
1: 啊、如果比如说你正好在急性期，你白癜风正好又合并了荨麻疹、那你肯定还是得忌口的。
0: 嗯、
1: 啊，如果你荨麻疹这段时间很稳定，也没有复发、
0: 嗯、
1: 那我觉得没必要。
0: 哦，好的，所以白癜风不需要忌口啊，而且您还要保持均衡的营养，对我们自己来、
1: 你说的非常正确、
0: 啊、
1: 对、
0: 嗯、所以合理的饮食啊，均衡的营养，优质蛋白，这都是需要的。
1: 是的
0: 啊，这也是保持我们有比较好的免疫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1: 没错，白癜风其实我们强调是一是不用忌口，第二个最关键是不要熬夜。
0: 哦，不要熬夜。
1: 对、因为熬夜会降低人的免疫力。
0: 嗯。
1: 啊，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可以、也可以提高抵抗力。
0: 哦、
1: 这两个反而是对白癜风更有利。
0: 好的，运动啊、不熬夜，这个是各科医生都会强调的哈、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哈。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遗传？
1: 嗯、可以这样说，它就是有一定的遗传遗感性
0: 啊、遗传遗感，因为它跟免疫有关。
1: 对，也就是说，父母双方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有白癜风的话，那么另一就是他们子女他的这个发生白癜风的几率要比没有白癜风的这个父母的要高。
0: 嗯，
1: 但不是说一定会遗传回下一代
0: 啊，
1: 只是他下一代的几率比别人高而已。
0: 嗯
1: 嗯
0: 啊，所以也不用过度担心。
1: 是的，
0: 啊、好的、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有科学的应对的办法，而不要过度的给自己施加心理压力或者焦虑。
1: 对
0: 啊，因为你越无能为力越焦虑，其实反而对于白癜风更不好哈、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哈，作为皮肤科医生，您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包括白癜风在内的这些白斑哈，实际上有很多不管是就诊呢还是保护皮肤的这个理念是通用的。
1: 是的
0: 啊、那么只是没有这个保湿的习惯。
1: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的像过度清洁，
0: 嗯，
1: 要经常的用一些保湿润肤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当然紫外线我们要注意，要是对老年人说，它适当的日晒肯定是可以的，如果持续的日晒肯定也不太好、对，也会损害皮肤的这种屏障。
0: 所以对于皮肤的保护是你不能忽视它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能太过度。
1: 过度、你过度的清洁或者也是、会有其他的问题。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的做客。
2: 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
1: 这万湖塘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2: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10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及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私人博物馆万湖塘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壶，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壶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壶。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两者都是素雅高洁。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尖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10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

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马老板，窑炉爆炸了。窑炉爆炸了，马继良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他制作瓷器的作坊老板高德贵气喘吁吁地告诉他，窑炉内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马继良顾不上和他说话，赶紧的到窑上去查看。那时候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4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7-8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的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的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4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流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晶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

0: 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
3: 去锁定。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

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300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啊，那最少给我30万，否则这些东西，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6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马继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继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6年的交往让马继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继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继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继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继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继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继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

0: 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继良对那些废品瓷器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0000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继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起来了。马继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哈，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继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继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7-8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继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的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9: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0: 嗯，玩美了。
9: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0: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9: 啊，
10: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
9: 嗯，
10: 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9: 哦，
10: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9: 哦，
10: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9: 哇，
10: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9: 天山机场。
10: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
9: 嗯，
10: 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9: 嗯，
10: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9: 嗯，
10: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9: 哦，
10: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9: 哦，
10: 我说你看，
9: 难怪。
10: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9: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0: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9: 对，
10: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9: 旅游景点打卡地。
1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 三啊，包括老 T 一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9: 机场也比较简单。
10: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 一 T 三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9: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10: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9: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0: 哎，顺便捎的时候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9: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机场，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末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0: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9: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0: 对，
9: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0: 哎，确实是，
9: 包括同学来说，
10: 去一下
9: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然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0: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9: 对，有感情。
10: 哎，
9: 接下来我想想，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0: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9: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末间大概多长时间？
10: 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9: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0: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9: 哦，
10: 真便宜。
9: 对，
10: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距离也不是很远，
9: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0: 哎，
9: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0: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9: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10: 直飞第比利斯
9: 啊，大概整个全程在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0: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9: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0: 哎呀，真凉快呀。
9: 气人。
10: 就是
9: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0: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9: 夏天啊。
10: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9: 那得罩一层，
10: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9: 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0: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9: 温差很大。
10: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9: 就
10: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9: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0: 第比利斯大概
9: 也凉快，
10: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9: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十
10: 多度。白天三十多度，
9: 嗯，
10: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
9: 嗯、
10: 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9: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0: 哎，对，
9: 它不那么潮，
10: 哎，很干爽。
9: 啊、
10: 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
9: 嗯，
10: 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9: 嗯。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10: 那对，
9: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10: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9: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0: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9: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过了迪比利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6: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5: 哦，
6: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5: 特别像。
6: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5: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6: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5: 哦，
6: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5: 就是这种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6: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5: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6: 对，
5: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6: 没错，
5: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6: 没
5: 错，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6: 蒂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

0: 过一次
1: 啊，去过一次，冬天
0: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当然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1: 晚上
0: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1: 嗯，
0: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它是一个，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
1: 啊，
0: 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1: 嗯，
0: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
1: 嗯，
0: 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哎。
1: 有层次，
0: 哎，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
1: 嗯，
0: 就一下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时第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1: 嗯，
0: 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
1: 嗯，
0: 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
1: 嗯，
0: 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
1: 嗯，
0: 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
1: 嗯，
0: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
1: 哦，
0: 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
1: 嗯，
0: 所以呢第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
1: 嗯，
0: 他也不会毁那个，
1: 轻易动那个，
0: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
1: 嗯，
0: 他都是放在那儿，哎，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
1: 嗯，
0: 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
1: 嗯，
0: 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第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第比利斯，
1: 嗯，
0: 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1: 冬天，
0: 哎，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
1: 嗯，
0: 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
1: 嗯，
0: 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1: 嗯，
0: 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是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哎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
1: 嗯，
0: 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
1: 哦，
0: 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那你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
1: 哦，
0: 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1: 真的是烟火气，
0: 真的是烟火气，
1: 嗯，
0: 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
1: 啊，
0: 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
1: 嗯，
0: 然后几个人一喝，
1: 嗯，
0: 就那种，
1: 嗯，
0: 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1: 嗯，
0: 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啊？
1: 嗯，
0: 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
1: 嗯，
0: 就红酒，哎，葡萄酒吧，
1: 嗯。嗯，
0: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
1: 嗯，
0: 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
1: 嗯，
0: 哎，这个什么一百来年吧，二百年历史，
1: 嗯，
0: 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
1: 嗯，
0: 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四百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八千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
0: 它呢
1: 手艺，
0: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八千年一点都不稀奇的，
1: 嗯，
0: 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
1: 嗯，
0: 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
1: 嗯，
0: 这个是有考古佐证的。
1: 嗯，
0: 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
1: 嗯，
0: 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1: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
0: 嗯，
1: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0: 对，
1: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第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0: 对，
1: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七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0: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
1: 嗯，
0: 这七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1: 基本上就跑遍了，
0: 基本上跑遍了，
1: 就是以第比利斯作为
0: 对
1: 起点，
0: 第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七八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
1: 嗯，
0: 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1: 比较辛苦，
0: 印象犹在。哎、
1: 嗯，
0: 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
1: 嗯，
0: 但是美是真美。
1: 嗯，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0: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
1: 嗯、
0: 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
1: 嗯
0: 啊，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
1: 嗯，
0: 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1: 对，
0: 你山东咱七天的够的，
1: 对，
0: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那是它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1: 是黑海是吧？
0: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哎，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1: 对，
0: 正经是海，
1: 而且呢，
0: 有海
1: 豚，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0: 对，
1: 由东向西，
0: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
1: 有
0: 巴统。
1: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会，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格鲁那个
0: 不用
1: 第比利斯还是，
0: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4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呢，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1: 明白了吧，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0: 哎，
1: 除非你要进山，
0: 对，
1: 那个另说。
0: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6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600公里，600-700，如果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1: 对，
0: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中间靠右大概2/3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1: 哦，
0: 就西格纳奇。
1: 嗯，
0: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1: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0: 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1: 哦，半拃多的絮状沉淀。
0: 对，
1: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0: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
1: 哦，
0: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之前我们去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1: 啊，
0: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它会有这个东西，
1: 它是清酒用的，
0: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这看。
1: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0: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10来度，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0: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1: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0: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画风。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1: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0: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1: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 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然后你还
0: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1: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0: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1: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0: 可以
1: 入口的，
0: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
0: 嗯，
1: 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嗯，
1: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嗯，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酷暑难当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哎，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这个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

0: 理解。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
1: 哦，
0: 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1: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0: 哎，对，它开胃，
1: 嗯，
0: 那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
1: 嗯，
0: 能够促进吃的更多一些，消化的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1: 对，
0: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1: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呢、啊、蒜醋汁儿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1: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0: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
1: 嗯，
0: 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
1: 嗯
0: 嗯，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
1: 嗯，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
1: 嗯，
0: 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
1: 嗯，
0: 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
1: 嗯，
0: 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
1: 对，嗯，
0: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1: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0: 哎，对对对，渴着劲儿的可以吃，
1: 嗯，都是补水的渠道。
0: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1: 嗯，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0: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
1: 嗯，
0: 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1: 嗯，
0: 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钠是第一位的哈，汗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
1: 嗯，
0: 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1: 带走了，
0: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1: 哦，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宏是宏大的宏。
0: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
1: 嗯，
0: 没有分的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1: 哦。嗯，
0: 应该是
1: 运动饮料，
0: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
1: 嗯，
0: 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1: 哦，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
1: 嗯，
0: 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2: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2: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2: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2: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宏量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2: 对。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2: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2: 对。
1: 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2: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

0: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啊，那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你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1: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0: 嗯，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1年也不用吃盐吗？
1: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0: 哦，就是说，嗯，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1: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0: 对，
1: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0: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1: 对，
0: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1: 对，
0: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1: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
0: 嗯，
1: 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0: 哦，怎么讲，
1: 就是这些驯鹿他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1类的食品。
0: 嗯，
1: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
0: 哦、
1: 就专拿盐去喂他、
0: 嗯、
1: 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他一点盐。
0: 哦，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1: 对。
0: 哦，
1: 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这是生理性的。
0: 哦，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1: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她的情绪上的这些。
0: 哦、
1: 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0: 哦，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1: 对，
0: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1: 对，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1: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
0: 嗯，
1: 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0: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1: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
0: 哦，
1: 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0: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0: 嗯，
1: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0: 哦，
1: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0: 嗯，
1: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0: 嗯
1: 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0: 哦，钾是促进这个
1: 排尿
0: 的。
1: 对、
0: 哦、
1: 排尿就会带走钠。
0: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1: 对对对。
0: 嗯、说到钾了哈， 我想问吴昊老师，比如说曲

0: 了甲我们会怎样啊？
1: 缺了甲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0: 嗯，
1: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是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甲特别低的话，甲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甲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0: 哦，
1: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0: 嗯，
1: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甲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甲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
0: 哦，
1: 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甲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0: 对，
1: 然后不太容易缺甲。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甲。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也跟甲的水平是有关的，
0: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甲缺乏了。
1: 对，
0: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甲的。
1: 对，
0: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1: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然后豆腐里面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0: 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1: 哎。
0: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些不怎么热门的歌曲，虽然是不够流行，但是足够的好听。角落里的音乐呢，即使被淹没，也不会退缩，会直接的冲到耳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热气球》，听起来有点像小女生略带埋怨的念念碎语，淡淡的悲伤从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感觉到安静的歌。黄淑慧《热气球》。

这首《发现》是小女生陆启欧的伤感情歌。当我发现你不再爱我，是不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了？爱情是一场侦探游戏，但真相真的是彼此想要的吗？还是我们愿意在这迷迷糊糊的感觉和不安中相伴度过？毕竟至少不会那样孤独。

一首悲伤的歌，来自赛宁的《轻微》。开头的旋律呢，让我们不免想起中学时候的口琴，开头的一句也让我们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总是那样的模糊而没有踪影。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3: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2: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戴爱玲的空巷，从开始很委婉的歌声，到最后竭尽全力的嘶喊，那个呐喊让人在感觉到声音颤抖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高音极致的美。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新颖。童恩带来《失去》，他采取的是唱一句背后再配一句旁白的表示方法，也诉说了一个分别的故事。一首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失去》，邯郸的悲伤。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一首到不了范玮琪带来，这首歌应该不算角落的乐音，歌词呢比较简单，旋律也很好听。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仍然是来自范玮琪。范玮琪唱歌呢是一种很贴切生活，对心灵表达想法的一种唱法。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这首属于梁静茹的歌，朗朗上口，很悦耳动听。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泰谷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泰谷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泰谷的源头，是泰谷之所以为泰谷的起点。杨邑村位于泰谷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

0: 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静信寺创建于唐开元6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静信寺是太古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静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静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古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静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静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古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静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 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9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两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邑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邑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邑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邑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邑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邑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邑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邑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邑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邑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

0: 儿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2: 咱们小北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总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嘛，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1: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绿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2: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什么的农化输种什么为基础，两项种子实际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大，也早也坏效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相差也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上效果。高级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个么电力厂的实际情况了，还这样子规格采摘，相差一会带动当地农苗在这一头也相的发展方向。
1: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4: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 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4: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做夏季非供暖有力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追效检修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1: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四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1: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三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三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1: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9: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干守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1: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9: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 改好改样爱心人士持续抓到志愿者队伍，把帮扶作战更精细化，不光给空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南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1: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0: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12: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0: 嗨，都是小意思。
11: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0: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3: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4: 戴上安全帽啊！
1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3: 出发前的第一步，
1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8: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0: 我马上去。
19: 利用你的担忧。
2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9: 来骗你上钩。
2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0: 真的，
1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2: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问山之下沃野有敦吃， 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圆收玉粒味全平。”
22: 民间是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3: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除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22: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梁文音，台湾少数民族歌手，父亲是凯鲁族，母亲是泰雅族，因为参加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而出名，也被誉为巴郎公主。她发行过音乐专辑《爱的诗篇》《爱一直存在》等等，也出演电影《海角七号》。早年父母离世，梁文音的性格早熟文静，擅长情歌慢歌。如果有一种人的声音可以和歌曲本身分离，让人忍不住一听再听，大概就是梁文音。

0: 宁桓宇通过歌曲充分表现了他行云流水的唱腔和扎实的唱功。他本人有精湛的钢琴技艺，所以也曾经被称为钢琴王子。外表上看起来有些高冷，但舞台上则更有一种音乐王子的贵气，各种高音低音转音都能够信手拈来。生活当中的宁桓宇是个有一点害羞且谦虚的人，他的彬彬有礼跟谦逊可爱常常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1: 爱过了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This quality 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她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唱大赛脱颖而出而被唱片公司相中的曹格，来自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庭，所以他的音乐当中不乏感人肺腑的动听情歌，而时间的流逝则给予曹格更多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他开始尝试用简单应对复杂，用安静的聆听应对外界纷扰。他深信只要一个微小的改变，就有可能让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同。他的代表作包括《背叛》《寂寞先生》等等。

有关巧克力的发源地，世界上流传了无数种甜蜜的传说，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为巧克力提供原料的可可树最初生长在几千年前的中美洲以及如今的墨西哥地区。它的名字本来就来自于当地人对于可可豆的尊称，意思呢叫做神之食物。在墨西哥多个阿尔梅克文明，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些考古遗迹中，科学家都找到了盛放在古老容器中的可可残留物。这是人类最早的巧克力食品，说明那个时候阿尔梅克人已经把可可当做了一种仪式性的饮料。后来中美洲的玛雅人把巧克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可糊跟水混合，里面加蜂蜜增甜，加辣椒提味，制成了一种液体巧克力，不但在仪式中饮用，在生活中也常常喝。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属于天秤座的目的地有哪些呢？位于伦敦西区的诺丁山，因为1999年休格兰特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五彩缤纷。

0: 痛仰乐队多年来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在地下音乐圈广受认可。有人说，痛仰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还有一些中国民间音乐。痛仰某种意义上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一代人的声音。
1: 当远方是故乡，到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0: 送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所谓人，就是哪怕在身边也不能读懂的存在，包括自己在内吧。恐怕永远也没有谁能够为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当然，也有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关于人的一切，才有让我们一生持续学习的价值。审视自己，关注他人，学习有关人的一切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建设，让你在生而为人，人世间的这一遭，能够活得尽兴，有价值。

90年代台湾地区的音乐圈是张信哲、任贤齐温情情歌大行其道的年代，就连周杰伦在遇到吴宗宪之前，他的饶舌也是遭遇主流唱片公司质疑的。而黄立行在唱嘻哈的时候，周杰伦还在上中学，那时候的嘻哈不仅小众也很先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黄立行深受嘻哈街头音乐的启发，90年代误打误撞和哥哥黄立成、表弟林志文组成了 LA Boys 出道，后来又跟姚谦合作了两张专辑。他的音乐充满了尖锐和呐喊， Rap Mental 仍然是他的主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哦，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哦。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
4: 天气预报说今天起点有场暴雨，我在七十一门外等你，整个视线逐渐模糊，看见你终于出现，我正走这条路。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经久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啊，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然后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够了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牌也有关系。所以细心地留意身边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弗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五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记者深挖显示，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靠着虚假头衔招摇撞骗，是谁给了他这个胆量？
9: 听听吧，各位，一个人呢，50多个社会头衔，我的天哪，这顶得累不累呀？啊，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出门在外，身份啊，都是自己给的。确实，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么多啊。不是，具体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啊，说是有个叫张龙的文化学者，当然了，这个文化学者这4个字得狠狠地打个双引号啊。他多年来呀，逢人就说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啊。结果呢，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官网直接发了一份严正声明，说什么呢？说经查证，本校根本没有张龙这个人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或授权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人我们不认识啊，这就尴尬了啊。一个人你说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帽子招摇了好几年，到处参加活动，上台讲话，跟人合影，结果学校那边一查，花名册上连个名字都没有。这就好比你参加同学聚会，哈哈，自我介绍说，哎，我是马云的合伙人啊，哈哈，结果一转身，哦哟，马云也在场。马云可能问一句，哎，您谁呀？哎呀，但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有。记者顺着这条线索往下一挖，好家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大跳啊。这位张龙啊，身上挂着的社会头衔足足50多个。50多个呀，朋友们。你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从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到两汉什么三国文化推广大使。哎呦，光把这些头衔念一遍都得花10几分钟啊。所以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就只挑几个说说吧。比如说啊，他自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哎，这种头衔一般你这不能瞎扯吧，你总得有这个网吧。你说这一要是一亮，哎，别人一看说，哎呦，那这怕是这有点力度啊。结果一查，好家伙，西部新闻网就是一个自己搭的草台班的网站。他还自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哦，好家伙，这个名头不小啊！国字号，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院是哪个院？听着好像挺高级的啊。那这搞不准，那不能得罪啊。结果这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4年因为滥发荣誉、违规颁发证书，被直接撤销登记了。等于说吧，他挂在这个研究员的头衔啊，发证单位本身，哎，都是个被取缔的机构。最绝的是什么呢？他2023年在微博上晒过一张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说自己啊获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明眼人一看就乐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艺术学院这学院呢。好家伙，你造假，你说能不能走点心？连人家学校有没有哪个学院他都不搞清楚。哎呀，你说这就敢印聘书，这就好比你冒充清华北大的教授，然后你得具体介绍你是哪学院的，是不是？你直接来，哦，我是清华大学挖掘机学院的。你说人家听了之后都得得愣三秒吧，是吧？但就是这么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居然混得风生水起。2025年5月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儿八经的搞了个聘任仪式，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悉数出席，隆重的把这位张龙先生聘为了客座教授。哎，这是真的啊，各位，你看假头衔混着混着，哎，就混来了真头衔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呢，天天穿假名牌，穿久了，真名牌店反而请他去做代言了。现在延安大学那边啊反应过来了，说要开会讨论取消他的聘任。这还讨论啥呀，你直接就取消得了。这早干嘛去了？聘的时候你怎么不查查？你怎么不做个背调呢？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么一个连学校学院名称都搞不对的人，为什么能混这么多年呢？为什么能在各种文化活动上还高谈阔论，端坐 C 位呀？哎，这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第一啊，的确有人吃头衔这一套，你这名片上头衔越多越长，哇，好家伙，有力度，能唬人呐。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人很厉害。那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含金量如何，哎，懒得去核实了。第二，很多活动主办方啊，请人要的就是一名头，能够撑个场面，能上新闻就行。至于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哎，那都不重要。张龙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心理，你要什么头衔我就有什么头衔，你要什么背景我就给你什么背景。而且呢，他还有一手绝活，合影。他喜欢跟名人合影，跟领导合影，跟各路专家合影。日积月累啊，这合影就特别多，那随时拼成九宫格发个朋友圈，发着发着呀，别人就觉得，哎，这人不简单呢。你看跟这么多大腕都认识，这肯定不简单。各位，这就是典型的社交背书套路，用别人的光环呢来照亮自己。但合影这东西说白了，只要你脸皮够厚，胆子够大，那活动现场凑上去就能拍，那不代表人家认识你、认可你。你当然了，张龙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啊，他能混这么多年，说明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如果每一个主办方在聘任之前都做个背调，如果每一个媒体在报道之前都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如果大家不那么迷信所谓的客座教授这种唬人的标签，他哪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一个张龙被抖了出来了，问题是这还有多少个张龙啊？什么张龙、李龙、王龙的还藏在我们身边呢？那顶着你说这一大堆真假难辨的头衔，没准他们还正在各种场合里招摇撞骗呢。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呀。这正是50头衔身上挂，教授院长都是假，合影拍了一箩筐，原来全靠胆子大，如今造假被识破，皇帝新衣露了胯，头衔再多一场空，真才实学走天下。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高端。
4: 好，今天我们关键词说的是高端。首先给大家讲一个高端的事儿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哇，各位，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啊，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朱雀三号啊，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回收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呐，各位啊，它得连过三关呐，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急刹车呀，也就是要让一栋15层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当中用300多秒把这个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哎给它扯住了，让它轻盈落地并保证完好无损。你看这多难啊，但是我们做成了。这标志着随着复用次数增多，发射成本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未来呀，当回收成为常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火箭从太空归来。哎，各位，我问大家个事儿啊，有人讲话其实也很高端的。哎，我这话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有点发懵，说这讲话有什么高端不高端的呀？真的嘞，预制菜我们都听过吧，是不是？可是我问问各位啊。

0: 啊，今儿跟大家一起，我也长见识了啊。预制化您听过没？
1: 不是，这啥？预制化？
0: 最近呢，有报道说呀，啊，有的干部下基层啊，走访前呢，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呢，恪守标准口径，说话呀，讲究滴水不漏。比如下面这几句啊，这个我们这次调研啊，要直面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关键问题啊。我们要确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确保万无一失。既要统筹兼顾啊，是吧，也要兼顾统筹。哎，你听听各位，这语言看似，哎呀，领导讲话有水平啊，很严谨啊，你看啊，这几个词颠来倒去组合，哎，严谨得体，面面俱到，却是提前打磨好的预制化。据说呢，还有人提问回答，提问按脚本走，答复照模板说，说起成绩头头是道，遇到矛盾绕弯溜跑，碰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习惯于用正在推进、统筹谋划、逐步落实这些万能话术回应，话语挑不出毛病，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预制化最大的毛病啊，不是话说的不对，是话说的太对了，对到没有任何信息量，对到换谁来说都一样，对到说了就等于他没讲。以后啊，再开会，大家品品，召集你开会的那个人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预制化？五星酒店饭局，身家数亿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够高端吧，各位？其实啊，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上海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钱先生半年内啊被骗走了1400多万，九名嫌疑人中6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买家，有人演集团高管，还有人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剧本假，身份假，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只有钱先生转出的钱是真的。检察官指出啊，这些演员深度介入骗局，长期跟被害人接触，在关键环节配合表演，主观明知可以推定不是单纯演员，而是诈骗共犯。目前他们都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批捕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猪盘了，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犯罪大片啊！诈骗不再是一对一的粗放忽悠，而是产业链式的沉浸式演出啊！不过这下真演进去了啊，哎，成了刑侦案件的主角了。哎，对对对对，你看这盘子发来信息啊，盘子说你看预制菜、预制化是吧，还有预制娃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不都是一提到孩子这个学习都很焦虑嘛，所以呢那咋办呢，行，来预制吧。什么叫预制啊，把这个下学期即将要学的东西咱暑假全把它过一遍，都给他先弄好了，先预制一下，等到开学上学之后啊，现炒，哎，没那么费劲儿了，是不是？哎，高端的食材往往都很朴素，人家不用预制啊。暑假期间啊，贵州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学校。报道当中的视频里啊，男女老少、学子、老人啊、务工者呀，都可以在食堂用餐，啊，无需什么借饭卡一用才能打餐，大家呀也能吃上实惠平价的热乎饭。这报道走红之后啊，引发广泛关注。贵州大学登上热搜了，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争相报道，甚至连新华社都转发了相关的视频。这大学校园怎么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一直就有讨论。我们也知道，大学校园当然需要秩序，但社会并不是校园的对立面。那些校外的人，那些农民工、游客，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父母和家人呐。可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入过大学的校门。他们也想来学校里走一走，看一看。
1: 也是想实现一下自己可能曾经未曾实现的梦想啊，这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啊。所以说大学呀，有条件开放的还是建议适度做些开放，别总是担惊受怕，动不动就是哎呦我们离开呀，那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说 你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各位，我让大家放开胆子猜一猜啊，一瓶醋，你猜猜它能贵到什么程度？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标价5810元。好家伙，你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呀！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这醋，这售价大概也就是个20块钱以内就了不起了吧？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呀！这到底是醋啊，还是液体黄金呢？据商家自己解释啊，说这款醋啊是10年陈酿，也是手工原醋，酿造周期很长，长时间呢存放，蒸发损耗大，产量稀少，因此定价高昂，主打高端收藏和品鉴市场。你这再高端，你再品鉴，那不也就是个醋吗？那就是一个炒菜用的调味品呢，你自由定价不等于漫天要价呀。调味品可以卖情怀，但你不能卖幻觉呀。一瓶醋你标价5810，你让屋里其他商品，你说那得吃多少醋？你这种醋5800一瓶，这买回来你说这能舍得喝吗？啊，不是这行，哎呀，一下说到这个酒去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些不怎么热门的歌曲，虽然是不够流行，但是足够的好听。角落里的音乐呢，即使被淹没也不会退缩，会直接的冲到耳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热气球，听起来有点像小女生略带埋怨的念念碎语，淡淡的悲伤从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感觉到安静的歌。黄诗慧，热气球。

这首《发现》是小女生陆启欧的伤感情歌。当我发现你不再爱我，是不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了？爱情是一场侦探游戏，但真相真的是彼此想要的吗？还是我们愿意在这迷迷糊糊的感觉和不安中相伴度过？毕竟至少不会那样孤独。

一首悲伤的歌，来自赛宁的《轻微》。开头的旋律呢，让我们不免想起中学时候的口琴，开头的一句也让我们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总是那样的模糊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戴爱玲的空巷，从开始很委婉的歌声，到最后竭尽全力的嘶喊，那个呐喊让人在感觉到声音颤抖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高音极致的美。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新颖。童恩带来失去，他采取的是唱一句背后再配一句旁白的表示方法，也诉说了一个分别的故事。一首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失去，邯郸的悲伤。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

0: 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1: 儿子，儿子！
2: 老爸，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一首到不了范玮琪带来，这首歌应该不算角落的乐音，歌词呢比较简单，旋律也很好听。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仍然是来自范玮琪。范玮琪唱歌呢是一种很贴切生活，对心灵表达想法的一种唱法。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这首属于梁静茹的歌，朗朗上口，很悦耳动听。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

0: 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1: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12: 嗯，玩美了。
11: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啊，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2: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11: 啊，转
12: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
11: 嗯，
12: 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11: 哦，
12: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11: 哦，
12: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11: 嚯，
12: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11: 天山机场。
12: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
11: 嗯，
12: 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11: 嗯，
12: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11: 嗯，
12: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11: 哦，
12: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11: 哦，
12: 我说你看，
11: 难怪。
12: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11: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2: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11: 旅游景点打卡地。
12: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11: 嗯， 机场也比较简单。
12: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
11: 嗯，
12: 也是在那老 T3 转机，
11: 嗯，
12: 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
11: 嗯，
12: 哎，就觉得嗨，你说那有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11: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了。
12: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
11: 嗯，
12: 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
11: 嗯，
12: 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11: 嗯，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2: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11: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场，这一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末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2: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4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11: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2: 对，
11: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2: 哎，确实是，
11: 包括同学来说
12: 去一下
11: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然气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2: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11: 对，有感情。
12: 哎，
11: 接下来我想想，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2: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11: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末间大概多长时间？
12: 大概也就是转个3-4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
11: 嗯，
12: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11: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2: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
11: 嗯，
12: 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11: 哦，
12: 真便宜。
11: 对，
12: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嗯，
12: 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
11: 嗯
12: 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
11: 嗯，
12: 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
11: 嗯，
12: 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
11: 嗯，
12: 绕着它半圈，
11: 嗯，
12: 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
11: 嗯，
12: 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11: 嗯
12: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11: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2: 哎，
11: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2: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11: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12: 直飞第比利斯。
11: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2: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
11: 嗯，
12: 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6个小时。
11: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
12: 嗯，
11: 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我刚回来啊，
12: 嗯，
11: 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2: 哎呀，真凉快呀，
11: 真气人。
12: 就是
11: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2: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11: 嗯，
12: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
11: 嗯，
12: 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
11: 嗯，
12: 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1: 啊，夏天啊，
12: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11: 嗯，那得罩一层，
12: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9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11: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2: 因为在9度的时候，
11: 温差很大。
12: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9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
11: 嗯嗯，
12: 啊，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9-10点钟之前，
11: 嗯，
12: 哎，一般呢都在10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
11: 嗯嗯，
12: 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11: 就
12: 包括再下个雨。
11: 哦，
12: 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哎，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
11: 嗯，
12: 就那就是大概11-12度了就。
11: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2: 第比利斯大概
11: 也凉快，
12: 20来度，特别舒服。
11: 晚上20来度，白天也30多度。
12: 白天30多度，
11: 嗯，
12: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
11: 啊，
12: 觉得这些火炉呢，真是火炉。
11: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2: 哎，对，
11: 它不那么潮，
12: 哎，很干爽。 啊、这个地方很干爽、嗯、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
11: 嗯、
12: 诶，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嗯、
11: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力还是很强的，
12: 那对，
11: 关键是湿度

0: 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1: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0: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0: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迪布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过了迪比里斯的旅程，刚才我也介绍过了，现在对咱们是完全免签。在过境的时候包括有什么感觉吗？还是那种无感过境，就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就走了。
6: 对，他是因为像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他也跟土耳其学嘛，所以也会给你一个长得像申根国家的那种落地章。
5: 哦，
6: 就是如果去过欧洲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右上角有个小飞机，然后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个字母代表着这个国家，然后因为我护照上就满了，全是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相似，
5: 特别像。
6: 哎，你仔细一对，它又不是，因为
5: 但是整个通关的过程，
6: 通关的过程还可以，因为呢，它那个飞机呢，你如果赶上像那个咱们国内的航班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同时的飞机要入境，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5: 哦。
6: 你排不了多长队，那飞机也不大，所以呢就还好，比较丝滑。
5: 就是这种这个免签是真的，我们抬腿拿着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6: 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
5: 而且据说能一下30天什么的。
6: 对，
5: 反正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格鲁吉亚，它是一年四季啊有不同的玩法。它要说自己是一个全季旅游都可以完成，
6: 没错，
5: 冬天是滑雪，然后呢夏天是他们传统的旺季，
6: 没错，
5: 春天和秋天有他们不同的风景。落地之后的第一观感，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给大家聊一聊吧，这沿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6: 第比利斯，因为我之前冬天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5: 啊，去过一次冬天。
6: 那时候还是自己开车自驾。所以呢，当时的感觉就是出了机场就在那一片漆黑了，就是那周围是
5: 晚上
6: 的，它机场离得比较远。
5: 嗯，
6: 然后到了城市以后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跟咱国内类比的话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那种感觉。
5: 啊，
6: 它是一个，
5: 是
6: 因为它首先沿河而建，所以它的城市是自带一个层次的。
5: 嗯，
6: 所以这种观感当我进城的时候是那种哇，就那种感觉，尤其是晚上，这次去又是晚上到的嘛，就是你一到城市里的它那种灯光，
5: 有层次，
6: 层次依次的向你呈现出来的那种画卷的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第比利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它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那边属于就是东正教的教堂，所以那边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堂，就是林立其中很漂亮，也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很多来自于中世纪啊，就是更古老的时间的教堂都有。所以呢，第比利斯城虽然被摧毁很多次，但是它附近有很多的这些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那玩意儿人家不管谁来他也不会毁那个，
5: 轻易动那个，
6: 轻易不会弄那个祖庙什么的，他都是放在那儿。所以城墙是被摧毁的，政治中心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具冲击力的。然后之前那次呢，最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绕一圈最后回到第比利斯，所以我最后两天放在第比利斯，就是在那儿好好的在他老城区里那叫溜达了一圈。
5: 冬天，
6: 就是冬天反正也没那么冷，倒是就是夏天也没那么热，就是我认为他的整个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它不像有些地方你就热的真是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它还行，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尽量减少那种户外吧，因为户外外边也没什么太多人。所以整体来说老城给人感觉就是有很多很多古老的那种房子和很古老的街区，甚至我们就住在老城区。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就住在那种居民区里，你能真正的不是在酒店啊，我们那第一次住的就是那种居民区里的那种类似于民宿。所以你能感觉到那街坊邻居之间的那些从早上起来那种忙碌啊，
5: 真的是烟火气，
6: 真的是烟火气。然后就在那楼下就那小便利店拐角卖酒的，然后这边小酒馆买一杯那个就买一瓶葡萄酒，然后几个人一喝就那种非常有感觉。就是葡萄酒，因为咱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葡萄酒它到底有多厉害，咱们说新世界和旧世界，就红酒葡萄酒吧， 然后新世界说自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然后从欧洲引进到那些殖民国家，比如像什么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它都属于新世界。哎，这个什么一百来年吧，二百年历史。旧世界说的是法国呀，什么这个卢尔河谷啊，什么莱纳河谷，就是这种。哎，四百年，格鲁吉亚的红酒史是八千年。咱们应该这个叫非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5: 它
6: 呢
5: 手艺，
6: 对，它是一种手艺，是用这种陶罐。那陶罐呢，这八千年一点都不稀奇的。咱现在出土的陶罐比那个早的都有。格鲁吉亚的陶罐从那个时候就有酿酒的历史，这个是由考古佐证的。他们是把这个陶罐把葡萄放在地底下。就是把，哎，陶罐直接塞满了葡萄，然后放进去封好，放在地底下。说为什么这样？因为地底下可以保证冬暖夏凉，它一直都是同样的温度，可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发酵。然后出来就是葡萄酒。
5: 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喝一喝，有这么多年历史的，而且现在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当然你可以去发源地哈。
6: 对，
5: 有一些这个特别。垂泪的小镇，但是你在整个国家里那个葡萄酒的气氛非常浓郁。而刚才包括说到的这个迪比利斯给他的第一印象，两次都是在这个夜间进入城市，感觉非常不错，尤其是夏天，有可能灯火会更加绚烂一点。
6: 对，
5: 而且呢那种古旧那种淳朴和烟火气，有可能是我们就印象当中和我们的印象应该相对比较吻合的一种气氛哈。
6: 对，
5: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行程了，就是又进入我们另外一个攻略。如果是七天的行程的话，大概你会游历格鲁吉亚的几座城市？
6: 如果不往那个高加索山里走的话，这七天你能把格鲁吉亚全玩遍了，
5: 基本上就跑遍了，
6: 基本上跑遍了，
5: 就是以迪比利斯作为
6: 对
5: 起点，
6: 迪比利斯作为一个起终点。因为我们入和出一般都会在第比利斯嘛，如果你不想串那个外高加索三国，那你就是单玩这一个国家，大概就是七八天，很舒服的一个行程，也不用赶路，前提是没去高加索山。去高加索山里边，那就是那就怎么说，这次给我的印象啊，这反正
5: 比较辛苦，
6: 印象犹在。哎，就是它的路相对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路程就车程会长一些，但是美是真美。
5: 对，就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会感觉值了，但是整个那个过程比较煎熬。
6: 哎，对，那边那个山里边那几个小镇都很美，就是整个进和出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可能得多安排。如果想去的话，多安排两三天也足够了。它这整个国土面积差不多跟咱们一个省差不多。你就想，你就去个山东。
5: 对，
6: 你山东咱七天的够的。
5: 对，
6: 没有高铁的情况下，您就纯开车。哎，从什么这个去个胶东半岛啊，然后就往这边潍坊啊，然后下来烟台、潍坊、青岛啊，什么这些，你再往这边济南、聊城，然后就绕一圈，差不多。所以它第比利斯是在中间呢，靠东边一点的位置，就中边偏右吧。你看地图的话，从第比利斯出来往西走，就中间有几个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就它以前的几个老的首都，一直到最西边跟土耳其交界的那个叫巴统。那是他的，也算是现在一个新的第二大城市吧，度假胜地。哎，很多土耳其人周末也会开车过国境线到巴统来玩。
5: 是黑海是吧？
6: 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哎，我之前那次去还在黑海边上看见海豚了，就真的是打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黑海跟里海就是俩湖。哎，这你看地图上都没连着，这不是都是就是一湖吗？后来说里海确实是一湖，因为它完全隔离了已经。但是黑海确实还是。
5: 对对对，
6: 正经是海，
5: 而且呢，
6: 有海
5: 看到海洋动物。对，这是冬天的那一次经历，这一次夏天去应该也是沿着这条线吧？
6: 对，
5: 由东向西，
6: 对，把这几个主要的也去巴统了，就是到最西头就巴统。
5: 你走回头路了吗？也就是从巴统直接飞回了那个
6: 不用
5: 迪比利斯，
6: 就这么说吧，直接从迪比利斯开到巴统这段路中间是一个高速公路，大概也就四个半小时。就是你就肯定的就开到这国家最西头了，你就想这国家就是大概有多大。
5: 明白了吧，这个那咱们就挨个说吧，这个好办了，整个它的车程加一块也没多远。
6: 哎，
5: 除非你要进山。
6: 对，
5: 那个另说，
6: 你从东头到西头如果开高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六个小时，就你就算这大概有多大吧，600公里，600-700。如果是因为高速嘛，开的也比较快。
5: 对，
6: 所以呢中间这一段差不多就是第比利斯还 中间靠右大概三分之二的一个位置了。
5: 嗯，
6: 如果再往东去，就是你说的那个咱们刚才之前说到的那个产红酒的地方，
5: 哦，
6: 就西格纳奇。
5: 嗯，
6: 西格纳奇是就是这个悠久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你去那个小镇，在山里边的那个小镇，家家都有那个地下酿酒的那个。
5: 哦，到现在为止这一个还不算是抢救回来，就是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6: 一直延续。然后呢，就是有那个酒里边还有一层厚厚的，大概有那么一拃半拃多的一个絮状沉淀。
5: 哦，半拃多的絮状沉淀。
6: 对，
5: 那就证明那个酒真的是采用古法。
6: 少的是它差不多有一个拇指那么厚的这种沉淀物，就是絮状沉淀。
5: 哦，
6: 就是我问过他们，因为就是那个他们当地人有的英语不太好。
5: 嗯，
6: 之前我们去问走访了，问过人家说大概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酒不用清酒剂，
5: 啊，
6: 清酒剂古法就是什么类似于鸡蛋清啊什么这种的，它就是把那个絮状沉淀来给你清掉，或者现代的技术就用那种叫二氧化硫，所以你会看很多红酒瓶子上标称这个东西含有二氧化硫，
5: 嗯，
6: 它会有这个东西，
5: 它是清酒用的，
6: 清酒用的，他们不用这个，所以就是古法炮制。仍然沿用至今。然后你问他这酒多少度，人家跟你说，哎，这不好说，这个这今年这温度啊，是这看，
5: 就是要喝新鲜的葡萄酒。
6: 哎，这我们也不太好说，大概就是十来度，
5: 确实是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另外一种饮料的感觉，
6: 很粗犷，它那个酒劲儿可是非常的大
5: 啊，就非常原始的做法。
6: 对，就是我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粗犷，就是从味道到它的酒的这种性格，就跟格鲁吉亚人一样，它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5: 嗯，
6: 所以。我在当地给我的感觉，当地人也是这种，也是这种画
5: 风，
6: 嗯，
5: 性格，对对对，
6: 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奔放，
5: 嗯，
6: 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豪迈，
5: 嗯，
6: 就是哎一来可能手把一之类的，就
5: 啊，这个我理解，当地的这个酒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嘛，它之所以能够还在继续生产，
6: 嗯，
5: 并且沿用，肯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呢，这种历史。它不可能不和当地的这个民族性有一些结合，
6: 肯定得有群众基础，肯定得有饮用基础，
5: 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契合感就会越来越浓，
6: 嗯，
5: 所以到当地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可能会被小小的震一下，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葡萄酒，你想有半盏深的残渣，
6: 嗯，
5: 然后你还
6: 不是残渣，就是絮状沉淀物，
5: 絮状沉淀物，那个东西就随酒就给你上了，是吧？
6: 也可以喝呀，就在瓶子底儿啊。
5: 哦，
6: 就是你喝的话，就在瓶子底儿啊，
5: 可以感觉是可以喝的，
6: 哎，
5: 可以入口的，
6: 反正你喝呗。就是咱有时候吃豆腐里边还没点豆渣嘛，就是那种感觉，
5: 嗯。明白了，就是很鲜活，同时也很直接的一种酿酒方法。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8: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7: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9: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0: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12: 好嘞， 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对于白癜风的治疗越早越好，而且这个部位如果是在末端哈，手啊脚啊，它反而可能治疗效果没有其他部位好。
14: 是的，一般你面颈部啊或者躯干位置，它的血供丰富，它的临床这个血药浓度会更高一些，疗效会更好一些。
13: 所以您看您提这个血药浓度，这是指的口服药啊，我吃进去的
14: 药吗？无论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
13: 啊，外用的难道我直接抹在我的肢体末端直接去作用在患处，它不是也直接透皮吸收了吗？
14: 它也要进行全身的血液循环。
13: 哦，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白癜风的表现，但它可能是一个需要全身的问题。
14: 血液循环。
13: 因为它本质上可能还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14: 有关系，是的。
13: 所以它跟其他的你局部的这个治的性质又不一样。
14: 还不太一样。
13: 好的，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说，很多人会认为啊，白癜风不治之症吧，啊，不能治吧，网上还有说法说根本没有办法治愈啊，是在白花钱吗？那所以我就放任它吗？
14: 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个误区，就是白癜风它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13: 啊，可以治疗的。
14: 对，就是说如果就诊的越早，它这个疗效越好，治疗的时间就周期会越短。如果这个就诊的时间晚，也不是不可以治。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当然有一些极端个例，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们知道的一些明星名人，他们可能的白癜风，但他的面积可能特别大，超过了身体的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他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他治疗啊，他的这个治疗的收益，和到底值不值，这很关键。
13: 那所以
14: 大多数人情况，他的面积没那么大。
15: 所以要早期小面积的治疗收益可能是更好的。
14: 是的，
15: 所以我们对待治疗要科学的认知和规范的治疗，而不是消极。
14: 哎，是的，
15: 不需要消极的放弃。那么它的治疗方案是综合的吗？
14: 是的，白癜风治疗方案是综合的。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疗，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基本上这个治疗的话，指南共识每一到两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15: 哦，因为在皮肤科的新的用药，包括生物制剂哈，
14: 是的，
15: 经常要推陈出新，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对于一些曾经啊难治性的银屑病哈，都有治疗的药物可用哈。
14: 是的，银屑病的这个治疗的话，就生物治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今后白癜风可能也会在这个若干年之后也会达到银屑病目前的这个疗效。
15: 所以我们期待哈有这样的变化，但这个也是需要医生、患者和科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不断的临床的诊疗中要去探索的。
14: 是的，是的。
15: 好，那跟我们说一说哈，现在我们对付白癜风是什么样的组合拳？
14: 它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是首先要评价它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特别小的小面积的白斑，时间不是很长，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外用药当然如果病情有发展或者面积上来就不小，那我们直接

0: 的见效是比较快的，它甚至比一些口服药的效果不差。
1: 哦，
0: 口服药的话，目前来说，市面上批准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目前还没有。
1: 哦，批准用于白癜风适应症的西药的口服药是没有的。
0: 对，但是很快
1: 可能会有创新药上市。
0: 对，创新药上市。
1: 哦，
0: 但主要是以小分子药为主。
1: 嗯，
0: 就是小分子药，它之前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是特异性皮炎的，
1: 嗯，
0: 或者银屑病的，但是通过临床实验发现它的白癜风也有效果，
1: 嗯，
0: 那么就在白癜风进行临床研究，
1: 嗯，
0: 啊，然后就会获得适应症的审批。
1: 嗯，
0: 现在临床的口服的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药，我们这个公示指南首先推荐的还是糖皮质激素。
1: 啊，口服也是口服，
0: 或者是肌肉注射也是糖皮质激素。
1: 哦，
0: 当然还有一些中成药。
1: 嗯
0: 啊，中成药的话，它因为需要这种辨证施治，
1: 嗯，
0: 实际上它这个再加上它的临床疗效呢，可能还是稍微要慢一些，
1: 嗯，
0: 啊，所以现在白癜风为什么难治呢？
1: 嗯，
0: 它难就难在它这种系统治疗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口服的呀，好肌注也好，
1: 嗯，
0: 目前还没有。啊，
1: 一种特别明确的，
0: 明确就是因为白癜风的
1: 哦，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的疗法，也需要对于个体的精准的方案，也需要分期的治疗。但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依存性就会差。
0: 是的，因为它短期内见不到效果。
1: 嗯，
0: 哦，所以白癜风难就难在，
1: 嗯，
0: 一是没有这种真正审批的一个这种适应症的一个这个系统用药。
1: 嗯，
0: 第二个，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比较慢，
1: 嗯，
0: 它不像比如荨麻疹呀，
1: 嗯，
0: 三五天。十天八天那就好了，
1: 嗯，
0: 其实银屑病用了生物制剂，
1: 嗯，
0: 可能个把月最终俩月它也好了，
1: 嗯，
0: 白癜风可能就是治疗上比如说不是很早，大部分病人去在门诊他并没有在早期来治疗，
1: 嗯，
0: 很多可能在半年以后甚至一两年已经失去了前期最早的治疗时机，
1: 嗯，
0: 他们往往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不好，
1: 嗯，
0: 就是可能三个月都见不到效果，
1: 嗯，
0: 那么很多病人失去耐心了，
1: 嗯，
0: 他花了时间的成本然后也花了钱，
1: 嗯，
0: 但是效果不好，他可能就会内心就有一种质疑，那到底这医生的诊断对不对，
1: 嗯，
0: 或者说治疗方案合适不合适呀，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到处看，
1: 嗯，
0: 实际上最后他的代价
1: 找偏方找秘方，
0: 啊，对，
1: 嗯，
0: 这样就走上一个不太就是
1: 更弯的路，
0: 对对，更弯的这个路，
1: 嗯
0: 这样时间一长可能有些人最后就放弃了。
1: 啊，
0: 我刚才说的这个治疗主要还是药物治疗。
1: 嗯
0: 实际上现在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1: 嗯，
0: 也还有其他手段，
1: 嗯，
0: 比如说光电
1: 、嗯，
0: 激光光电，
1: 嗯，
0: 如果在稳定性的白癜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光电再结合药物，
1: 嗯，
0: 啊，它的效果就相当不错。比如说点阵激光，
1: 嗯，
0: 联合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因为单纯的这个皮肤抹药的话，它的吸收的效率，如果你打完这种点阵激光以后，它再涂上糖皮质激素，它的吸收的效率就会很高，
1: 哦，
0: 啊，它的而且。通过这个光电的轻微的损伤，也会刺激皮肤，
1: 嗯，再生
0: 出现这种不适再生，
1: 嗯，
0: 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正常的皮肤如果受到轻微的损伤以后，
1: 嗯，
0: 它会有这种色素细胞的活跃，
1: 嗯，
0: 哎，也是通过这个机理。
1: 哦，我晒出色斑来了啊，
0: 哎！对呀，你正常情况你要晒的话，
1: 嗯，
0: 那就容易变黑，
1: 嗯，
0: 或者你受伤以后有时候，受完伤以后，哎，它局部虽然说可能愈合了，但是也会轻微的黑，
1: 嗯，或者黑，嗯，
0: 哎，这就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被激活。
1: 哦，
0: 那么。这个激光打了以后，一是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第二个也可以出现这种炎症后色沉的这样一个反应，
1: 嗯，
0: 让皮肤来肤色
1: 、
0: 嗯，同样的道理，中医的火针，
1: 嗯，啊，火针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它用火针也用轻微的损伤，它可以起到和点阵激光类似的效果，
1: 烧灼一下，
0: 对，这些都是非手术的办法，
1: 嗯，
0: 如果这些效果仍然不理想，而病人的这种病情已经处于稳定期，
1: 嗯，
0: 那可以通过手术，
1: 哦，
0: 就是所谓的移植。
1: 移植自己的皮肤吗？
0: 当然移植自己皮肤，因为移植自己皮肤的话，
1: 嗯，
0: 它没有排异反应。
1: 嗯嗯。
0: 啊，移植当然有很多种方法的移植，
1: 嗯，
0: 移植的话可以说是终极疗法。
1: 哦，但是首先是你控制在稳定期，它没有再进展。
0: 啊，对，啊，
1: 哦，
0: 你在进展期你是不能手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同性反应，你手术的位置再出现白癜风。
1: 哦。
0: 所以它是一定是在稳定期。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是终极疗法？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白癜风是可以治的，
1: 嗯，
0: 只要你愿意治，你有这个决心，
1: 嗯，
0: 是有这么多手段，肯定是能治好的。
1: 嗯，哎，那可是我皮肤再直的话，它不会有明显的疤痕吗？如果我都要考虑手术治疗这一步了，我应该是对这个处于的部位，我的这个美观需求特别高。
0: 是的，一是特别高，第二个的话，
1: 嗯，
0: 确实它前期的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治疗了以后呢，疗效真的不是很理想，
1: 嗯，就没有达到肤色的需求，
0: 没有达到肤色需求，
1: 嗯，
0: 或者他个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也比较着急，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可以考虑手术，只要它在稳定期，
1: 嗯，
0: 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1: 那我手术移植了一块皮肤，它复色了。

0: 啊，那他的疤呢？不明显吗？
1: 哎，不，他疤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手术现在有很多种办法，常用的就是那个细胞的一个这个自体移植，
0: 嗯，
1: 这个是一种很经典的一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几十年了。
0: 只是细胞的移植还是皮肤表皮的？
1: 皮肤表皮的
0: 移植、
1: 它通过一个设备呢，在你这个比如说大腿的内侧，
0: 嗯，
1: 或者腹部，
0: 嗯，
1: 它会吸很多个水泡，
0: 哦，
1: 就像人烫伤以后会起骨骼泡，
0: 嗯，
1: 其实水泡里边它这个比如说人的表皮它含有黑色素细胞，
0: 嗯，
1: 然后呢它把白癜风的部位用这个磨削的这个设备给它把表皮给它磨掉，然后把那个水泡剪过来以后给它铺到这个磨掉白癜风的这个位置，
0: 哦，
1: 铺上去以后给它包扎，
0: 嗯，
1: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它那皮就长上去了，
0: 哦，
1: 长上去以后它就复色了，这就是比较快的，一般个把月左右，
0: 嗯，
1: 它就可以了，
0: 就复色了，
1: 对，复色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局部还可以再光疗啊，
0: 嗯，
1: 再涂点药呀，再维持它的这个复色，
0: 嗯，
1: 就可以了，它很快呀，
0: 哦，
1: 嗯，
0: 然后可以让它跟这个周围的肤色哈非常接近
1: 啊，对，它就比较接近，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黑色细胞可以在再生了以后和周围的皮肤基本上就一致了。
0: 哦，好，所以这是终极的手段，
1: 终极手段
0: 啊，嗯，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哈，能够完成这个肤色的。
1: 是的，因为这个手术吧，它也有分了很多种，有这种细胞的呀，
0: 嗯，
1: 也有黑色素细胞呀，它有一些现在这种移植的话，我刚才说的是经典的，
0: 嗯，
1: 近几年的话，它有这种黑色素细胞，就是把那个表皮呢给它打碎，
0: 嗯，
1: 通过一个这个那个细胞裂解液把黑色素细胞专门提取出来，
0: 哦，
1: 再铺到这个白癜风的这个患者的位置，对，也是先把它皮磨掉，
0: 嗯，
1: 然后让黑色细胞自己进行增生代谢，
0: 嗯，
1: 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些。
0: 哦，
1: 嗯，就是技术会越来越先进，
0: 所以我们对于出现了这样的疾病哈，真的是要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治疗，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悲观失望。
1: 是的，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哈，就是我是必须分这个阶梯治疗，还是我上来就手术啊？我要是就是一个终极的复色的需求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规避掉我使用糖皮质激素，规避掉我担心的这个药物副作用？
2: 这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1: 嗯，
2: 和你的病情的实际情况，首先医生来评价你是不是稳定期
1: 啊。
2: 如果是稳定期，而且你确实也比较着急，
1: 嗯。
2: 那当然可能也需要考虑经济的因素，
1: 嗯，
2: 因为手术相对的费用要贵一些，而且基本上它都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内，
1: 哦，
2: 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直接跳过其他的，
1: 嗯，
2: 然后上来进行手术移植的。
1: 那稳定期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稳定期它有一些评价指标，
1: 嗯，
2: 就是你这个白斑首先来说它有个评分，
1: 嗯，
2: 它那个评分呢就是你没有发展，至少来说在一般目前来说是12个月白斑没有发展，就是一年，那基本上就是稳定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手术移植。
1: 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节目来做客，有皮肤科医生做客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图片。
2: 对，
1: 智慧的患者是不是在进行专业治疗之后应该定期的留存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照片？
2: 对，你留存照片的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在临床现在我们也都在采集病人照片，每病人每次来了以后，我们会建议病人自己拍，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让病人在我们这个科室里边就是做皮肤镜进行对照。对照的目的就是首先来说评价临床疗效，比如说我治了一个月两个月到底有没有效果，照片一拍一对比，看到它确实面积缩小了，那这其实对病人和医生都是一个鼓励，而且今后的话这一块会更加精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用上这种AI 技术，它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有些软件，可以根据白癜风的这种那个形状，然后来测量出它的面积，然后用数据来说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这一块进行探索了，
1: 所以这样就会很精准 的,
2: 精准
1: 啊，为它对于这个白癜风的面积皮损面积进行数据化的描述。
2: 对，因为既往的话都是靠肉眼或者看照片对比，那如果疗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不是恢复很快的情况下，你是肉眼不好分辨，但是你要用通过数据来测量的情况下，它就很精准了。
1: 好的，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内用加外用啊，对我们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糖皮质激素是这样的，如果短期内用，一般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反应。当然，我们在用之前，可能还对病人的既往史还是要询问一下，他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1: 啊，
2: 有没有胃溃疡的病史，就是激素的这个禁忌症，那肯定是就是要考虑的，充分考虑。如果有这种禁忌症，那可能就不能用激素。但大
1: 糖尿病算是一个禁忌症吗？
2: 相对禁忌症。如果糖尿病你要用激素的话，它的血糖会升高。那你而且激素它用的时间并不是说是很短的时间，它要用几个月时间。
1: 口服加外用。
2: 口服激素或者说，这个肌肉注射。
1: 肌肉注射。
2: 外用激素它对血糖影响非常小，主要还是口服或者肌肉注射。它除了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些疾病之外，那如果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出现脸上长痘痘，毛囊炎，还有极端个例的情况，我有门诊正好有一个女患者，打了2针的糖皮质激素，正常我们一般会打3针左右，结果她就出现了胡须，长
1: 出胡须来了，
2: 就是毛发长长了，就下颌这一块毛发长得也长了一点点，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果断的就给她停掉了。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个例，因为激素它也能促进毛发的生长，所以激素它的其实在皮肤科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药，它有免疫抑制作用，但是它我们在临床的医生会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来治疗某一些疾病，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巧妙的 很讲究智慧的，
2: 很有意思的
1: 大家去就诊提高依存性，不能说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药你就一直抹下去了
2: 对，因为你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它也有时间的限制的，你要抹的时间太长，局部皮肤呢它就除了当然肤色之外变黑之外，它会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甚至局部也会出现毛囊炎长痘痘，那样的话那就是它的不良反应
1: 所以你看对付皮肤问题我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办法不管是痘痘还是这个皮损还是痒什么，我们自己会买各种药非处方药各种抹。
2: 但是我们还是白癜风的治疗因为它周期很长，我们还是一定要 这个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1: 嗯
2: 啊，就是尽量把它的治疗作用最大化，
1: 嗯，
2: 不良反应最小化
1: 啊，然后要去复诊，
2: 要复诊，要定期复诊，
1: 啊、定期复诊，嗯，然后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对您这个起效的情况哈，
2: 嗯。
1: 那您看哈，对于白癜风的光疗啊、包括其实在皮肤科里光疗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万用的物理治疗方案了。
2: 是的，
1: 嗯，
2: 光疗是白癜风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嗯，好的，那么还有哈各种饮食上的禁忌啊、有皮肤问题特别是白癜风的患者哈，可能会说我是不是要吃素啊，不能吃海鲜啊，不能吃发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维生素啊。
2: 嗯，这里可以很明确的说，白癜风基本上是不需要忌口的。
1: 不需要忌口。嗯，
2: 对，因为啥？至于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海鲜呀、发物呀，那一般是对于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荨麻疹，或者这种湿疹，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在急性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忌口。
1: 嗯，
2: 白癜风它是免疫性疾病，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它不需要忌口。
1: 啊，不需要忌口。
2: 嗯，
1: 那如果我本身。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啦！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

0: 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0: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嗯，
1: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啊，酷暑难当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这个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哦，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哦，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0: 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0: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1: 哎，对，它开胃。
0: 嗯，
1: 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 消化的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0: 对，
1: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0: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啊蒜醋汁儿什么的，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1: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
0: 嗯，
1: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
0: 哦，
1: 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
0: 嗯，
1: 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0: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1: 哎，对对对，渴着劲儿的可以吃。
0: 都是补水的渠道。
1: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0: 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1: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汗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0: 带走了，
1: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0: 哦，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宏是宏大的宏。
1: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的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0: 哦，
1: 应该是
0: 运动饮料。
1: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0: 哦，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1: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0: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2: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红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2: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2: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2: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的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红亮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2: 对，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2: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2: 对
1: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2: 也不是，
1: 嗯，
2: 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

0: 也摄入钠了哈。
1: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
0: 嗯，
1: 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
0: 嗯，
1: 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0: 哦，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那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你小孩两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到底又在哪儿呢？
1: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0: 嗯，那比如说这孩子一岁就断奶了，之后这一年也不用吃盐吗？
1: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0: 哦，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1: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0: 对。
1: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0: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1: 对，
0: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1: 对，
0: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1: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
0: 嗯，
1: 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0: 哦，怎么讲，
1: 就是这些驯鹿他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
0: 嗯，
1: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
0: 哦，
1: 就专拿盐去喂他。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他一点盐。
0: 哦，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1: 对。
0: 哦，
1: 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这是生理性的。
0: 哦，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1: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她的情绪上的这些。
0: 哦，
1: 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0: 哦，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1: 对，
0: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1: 对，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1: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0: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1: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
0: 哦，
1: 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0: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0: 嗯，
1: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0: 哦，
1: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0: 嗯，
1: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 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0: 嗯
1: 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0: 哦，钾是促进这个
1: 排尿
0: 的。
1: 对、
0: 哦、
1: 排尿就会带走钠。
0: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1: 对对对。
0: 嗯、哦、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浩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1: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0: 嗯，
1: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是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0: 哦，
1: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0: 嗯，
1: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
0: 哦，
1: 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0: 对，
1: 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0: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1: 对，
0: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1: 对，
0: 嗯，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1: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0: 嗯，
1: 然后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0: 嗯，
1: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0: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1: 哎，
0: 嗯，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质

0: 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组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败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 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0: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是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8: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2: 全国大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化底蕴。
17: 欣赏郭河美景吗？
18: 走。
1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传播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2: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0: 那这个博物馆，
2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书局，还把中国传统

0: 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您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红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被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

0: 席、吊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捞房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3: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它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无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俄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 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

0: 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2: economic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脂5盒，多得1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泰古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泰古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泰古的源头，是泰古之所以为泰古的起点。杨邑村位于泰古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

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它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七八百年之久。在这七八百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四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静信寺创建于唐开元6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静信寺是太古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静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静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古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静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静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古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静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
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九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2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邑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邑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邑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邑村被列入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邑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邑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邑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邑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邑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邑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

0: 舞他。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态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8: 是灵犀香。
7: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8: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7: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9: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7: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10: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7: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文化学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记者深挖显示，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靠着虚假头衔招摇撞骗，是谁给了他这个胆量？
3: 听听吧，各位，一个人呢，50多个社会头衔，我的天哪，这顶得累不累呀？啊，还真应了那句话了，出门在外，身份啊，都是自己给的，确实。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么多啊，不是具体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啊，说是有个叫张龙的文化学者，当然了，这个文化学者这四个字儿得狠狠的打个双引号啊。他多年来呀，逢人就说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啊，结果呢，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官网直接发了一份严正声明，说什么呢？说经查证，本校根本没有张龙这个人的受聘记录，双方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或授权关系。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人我们不认识啊，这就尴尬了啊！一个人你说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帽子招摇了好几年，到处参加活动、上台讲话、跟人合影，结果学校那边一查，花名册上连个名字都没有，这就好比。

你参加同学聚会，哈哈，自我介绍说，哎，我是马云的合伙人啊，哈哈。结果一转身，哦，哟，马云也在场。马云可能问一句，哎，您谁呀？哎呀，但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有。记者顺着这条线索往下一挖，好家伙，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大跳啊。这位张龙啊，身上挂着的社会头衔足足50多个。50多个呀，朋友们。你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从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到两汉什么三国文化推广大使，哎呦，光把这些头衔念一遍都得花十几分钟啊！所以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就只挑几个说说吧。比如说啊，他自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哎，这种头衔一般你这不能瞎扯吧？你总得有这个网吧？你说这一要是一亮，哎，别人一看说，哎呦，那这怕是这有点力度啊。结果一查，好家伙，西部新闻网就是一个自己搭的草台班的网站。他还自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哦，好家伙，这个名头不小啊，国字号，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院是哪个院？听着好像挺高级的啊。那这搞不准，那不能得罪啊。结果这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24年因为滥发荣誉、违规颁发证书，被直接撤销登记了。等于说吧，他挂的这个研究员的头衔啊，发证单位本身，哎，都是个被取缔的机构。最绝的是什么呢？他2023年在微博上晒过一张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说自己啊，获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明眼人一看就乐了，香港中文大学，没有艺术学院这学院呢。好家伙，你造假，你说能不能走点心？连人家学校有没有哪个学院他都不搞清楚。哎呀，你说这就敢印聘书，这就好比你冒充清华北大的教授，然后你得具体介绍你是哪学院的，是不是？你直接来，哦，我是清华大学挖掘机学院的。你说人家听了之后都得，这愣3秒吧，是吧？但就是这么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居然混得风生水起。2025年5月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正儿八经的搞了个聘任仪式，党委书记、院长、副院长悉数出席，隆重的把这位张龙先生聘为了客座教授。哎，这是真的啊，各位，你看假头衔混着混着，哎，就混来了真头衔了。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呢，天天穿假名牌，穿久了，真名牌店反而请他去做代言了。现在延安大学那边啊，反应过来了，说要开会讨论取消他的聘任。这还讨论啥呀？你直接就取消得了。这早干嘛去了？聘的时候你怎么不查查？你怎么不做个背调呢？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么一个连学校学院名称都搞不对的人，为什么能混这么多年呢？为什么能在各种文化活动上还高谈阔论，端坐 C 位呀？哎，这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第一啊，的确有人吃头衔这一套，你这名片上头衔越多越长，哇，好家伙，有力度，能唬人呐。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人很厉害。那至于这些头衔是真是假，含金量如何，哎，懒得去核实了。第二，很多活动主办方啊，请人要的就是一名头，能够撑个场面，能上新闻就行。至于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哎，那都不重要。张龙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心理，你要什么头衔，我就有什么头衔；你要什么背景，我就给你什么背景。而且呢，他还有一手绝活，合影。他喜欢跟名人合影，跟领导合影，跟各路专家合影。日积月累啊，这合影就特别多，那随时拼成9宫格发个朋友圈，发着发着呀，别人就觉得，哎，这人不简单呢。你看，跟这么多大腕都认识，这肯定不简单。各位，这就是典型的社交背书套路，用别人的光环呢来照亮自己。但合影这东西说白了，只要你脸皮够厚，胆子够大，那活动现场凑上去就能拍，那不代表人家认识你、认可你。你当然了，张龙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啊，他能混这么多年，说明有适合他生存的土壤。如果每一个主办方在聘任之前都做个背调，
如果每一个媒体在报道之前都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如果大家不那么迷信所谓的客座教授这种唬人的标签，他哪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一个张龙被抖了出来了，问题是这还有多少个张龙啊？什么张龙、李龙、王龙的还藏在我们身边呢？那顶着你说这一大堆真假难辨的头衔，没准他们还正在各种场合里招摇撞骗呢。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呀。这正是五十头衔身上挂，教授院长都是假，合影拍了一箩筐，原来全靠胆子大，如今造假被识破，皇帝新衣露了胯，头衔再多一场空，真才实学走天下。

0: 停步，鼓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哎，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朱雀三号啊，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回收，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呢，各位啊，它得连过三关呢，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急刹车呀，也就是要让一栋15层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当中用300多秒把这个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哎给它扯住了，让它轻盈落地并保证完好无损。你看这多难啊，但是我们做成了。这标志着随着复用次数增多，发射成本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火箭从太空归来。哎，各位，我问大家个事儿啊，有人讲话其实也很高端的。哎，我这话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有点发懵，说这讲话有什么高端不高端的呀？真的嘞，预制菜我们都听过吧？是不是？可是我问问各位啊，今儿跟大家一起，我也长见识了啊。预制化您听过没？不是，这啥预制化？最近呢，有报道说呀，啊，有的干部下基层啊，走访前呢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呢恪守标准口径，说话呀讲究滴水不漏。比如下面这几句啊，这个我们这次调研啊要直面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关键问题啊，我们要确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确保万无一失，既要统筹兼顾啊，是吧，也要兼顾统筹。哎，你听听各位，这语言看似，哎呀，领导讲话有水平啊，很严谨啊，你看啊，这几个词颠来倒去组合，哎，严谨得体，面面俱到，却是提前打磨好的预制化。据说呢还有人提问回答，提问按脚本走，答复照模板说，说起成绩头头是道，遇到矛盾绕弯溜跑，碰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习惯于用正在推进、统筹谋划、逐步落实这些万能话术回应，话语挑不出毛病，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预制化最大的毛病啊，不是话说的不对，是话说的太对了，对到没有任何信息量，对到换谁来说都一样，对到说了就等于他没讲。以后啊，再开会，大家品品，召集你开会的那个人说的是不是都是一些预制化？五星酒店饭局，身家数亿老总，稳赚不赔的生意，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够高端吧，各位？其实啊，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上海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钱先生半年内啊被骗走了1400多万，9名嫌疑人中6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买家，有人演集团高管，还有人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剧本假、身份假，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只有钱先生转出的钱是真的。检察官指出啊，这些演员深度介入骗局，长期跟被害人接触，在关键环节配合表演，主观明知可以推定不是单纯演员，而是诈骗共犯。目前他们都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批捕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猪盘了，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犯罪大片啊！诈骗不再是一对一的粗放忽悠，而是产业链式的沉浸式演出啊！不过这下真演进去了啊，哎，成了刑侦案件的主角了。
哎，对对。

对对对，你看这盘子发完信息啊，盘子说你看预制菜、预制画是吧？还有预制娃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不都是一提到孩子这个学习都很焦虑嘛，所以呢，那咋办呢？行，来预制吧。什么叫预制啊？把这个下学期即将要学的东西，咱暑假全把它过一遍，都给他先弄好了，先预制一下，等到开学上学之后啊。现炒，哎，没那么费劲儿了，是不是？哎，高端的食材往往都很朴素，人家不用预制啊。暑假期间啊，贵州大学食堂对外开放，凭身份证就可以进学校。报道当中的视频里啊，男女老少、学子、老人啊、务工者呀，都可以在食堂用餐啊，无需什么借饭卡，一用才能打餐，大家呀也能吃上实惠平价的热乎饭。这报道走红之后啊，引发广泛关注。贵州大学登上热搜了，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争相报道，甚至连新华社都转发了相关的视频。这大学校园怎么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一直就有讨论。我们也知道，大学校园当然需要秩序，但社会并不是校园的对立面。那些校外的人，那些农民工、游客，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父母和家人呐。可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踏入过大学的校门。他们也想来学校里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想实现一下自己可能曾经未曾实现的梦想啊，这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啊。所以说大学呀，有条件开放的，还是建议适度做些开放，别总是担惊受怕，动不动就是哎呦我们离开呀，那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说 你不做亏心事，你怕啥呀？

各位，我让大家放开胆子猜一猜啊，一瓶醋，你猜猜它能贵到什么程度？最近呢，有网友发文说，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标价5810元。好家伙，你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呀！不少消费者质疑，普通800毫升这醋，这售价大概也就是个20块钱以内就了不起了吧？而这款醋的价格竟然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呀！这到底是醋啊，还是液体黄金呢？据商家自己解释啊，说这款醋啊是10年陈酿，也是手工原醋，酿造周期很长，长时间呢存放，蒸发损耗大，产量稀少，因此定价高昂，主打高端收藏和品鉴市场。你这再高端，你再品鉴，那不也就是个醋吗？那就是一个炒菜用的调味品呢，你自由定价不等于漫天要价呀。调味品可以卖情怀，但你不能卖幻觉呀。一瓶醋你标价5810，你让屋里其他商品，你说那得吃多少醋？你这种醋5800一瓶，这买回来你说这能舍得喝吗？啊，不是这行，哎呀，一下说到这个酒去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我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20:00。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天津有一座叫做万湖塘陶瓷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长啊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叫马继良。提到博物馆名字的含义，这马先生呢曾经就介绍说，一方面呀，从藏品上看，他收藏的瓷壶啊有数千种，10000多个，所以叫万湖塘。另一方面呢，他对陶瓷的爱好是受他外祖父的影响。共同经营这家博物馆的还有马继良的弟弟马继武。马氏兄弟的外祖父，也就是姥爷呀，叫王义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收集了大批的瓷器，并且开设了万湖塘收藏这些瓷器。这万湖塘呢也是对他们呀外祖父的一种纪念。那么这马氏兄弟收藏瓷壶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他对当前的收藏瓷器市场又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跟您讲一讲啊马继良收藏瓷器惊心动魄的一件故事。这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马继良收藏数千种瓷壶，共计10000多个，著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典》。1988年开始，与弟弟马继武到景德镇深入了解中国陶瓷，建立了自己的制瓷作坊，开始复制研究陶瓷工艺，访遍大江南北的古代窑址，搜集各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经过10几年的努力，2003年建立及展示、研究、普及作用于一体的

0: 私人博物馆、万湖堂陶瓷博物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成功完成了元青花绘画技法研究课题。到1996年，利用此项技术组织吴作人、何家英等等的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几千余件纪念香港回归祖湖，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香港回归祖湖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了造型最多的祖湖。在参考和借鉴大量陶瓷书籍以后，他和弟弟马继武编写出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书中全面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公众收藏鉴赏陶瓷工艺品提供了依据。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出妆，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唱出了青花瓷的清雅风情，其所具有的清雅与高贵之气像足了梨园中的青衣，两者都是素雅高洁、清丽婉转。作为中国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品种之一，青花瓷的价值自然不菲。线下尤以明清时期的器物最受欢迎，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即便是现代生产的青花瓷，如果是大师作品，工艺精湛，也是收藏者眼中的宝贝。马继良有一件青花大天球瓶，优美的瓶身上会有一位身穿花长裙的美丽少女，简洁的面部和身上所穿衣裙满布的大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幽蓝的纹饰在温暖的灯光下使人感到非常的温馨。这件大天球瓶在马继良身边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的朋友都想出高价买走，全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个瓶子记录了他陶瓷之路上惊险离奇的经历。每次看到这件作品，都会勾起他心中那段胆战心惊的回忆。那么这回忆怎么就胆战心惊了呢？您慢慢往后听。在1994年的秋天，马继良邀请好友画家何家英、李孝轩到景德镇创作一批青花瓷作品，两位大师夜以继日画了8天，才完成了近30件作品。看着这些凝结了两位画家心血的作品在摇车上码好，平稳地推入了窑中，厚重的窑门被轻轻地关好，马继良十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这一窑瓷器非同寻常，那是马继良多年研究青花绘画工艺的结果，是两位著名画家在百忙之中千里迢迢来到景德镇，辛辛苦苦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再过24个小时，马继良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回到旅馆以后，所有人都很兴奋，谁也不想早睡，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才各自回房休息。十几天的紧张和劳顿让马继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就听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马继良从梦中给惊醒了。就听有人在门外紧张地喊：马老板，马老板，窑炉爆炸了。窑炉爆炸了，马继良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他制作瓷器的作坊老板高德贵气喘吁吁地告诉他，窑炉内发生了爆炸，具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马继良顾不上和他说话，赶紧的到窑上去查看。那时候景德镇的出租车很少，凌晨4点多根本打不着车，旅馆距离窑厂有7-8里路，只能一路小跑。当马继良满头大汗地赶到窑厂的时候，爆炸现场令他惊呆了。密密麻麻摆放的坯体上落满了爆炸的碎泥片。完了，全完了。马继良脑子里当时只有这几个字儿：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后果。当他定下神来仔仔细细地查看，这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悲观。只有摇车左上角李孝轩绘制的伊甸园大香炉发生了爆炸。由于此时窑内的温度没有达到釉面熔融的温度，因此只要将爆炸的碎片清理干净便可以再次烧制。只是李老师用了4天时间精心绘制的作品消失了。昏暗的灯光下，马继良看到了李老师眼角留下的晶莹的泪花。第二天，马继良不敢再有半点的疏忽，唯恐降温过快造成瓷器晶裂，因此要求工人们打破常规，延长降温的时间。一般降温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到4个小时，他则要求至少自然冷却30个小时。为了安全可靠，他就坐在炉前头守护着，心中高度紧张，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次烧制的瓷器非常的成功，何家英李孝轩老师带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天津。送走了两位老师以后，马继良回到了为他烧制瓷器的作坊主高德贵那儿。一进门就看见高德贵和他的弟弟正商量着什么呢，看见马继良进门马上就停止谈话了。高德贵的弟弟与马继良也特别的熟，马继良在高德贵家已经住了6年了，在他弟弟开在景德镇博物馆对面的饭店吃过好几次饭。马继良和他们打过招呼以后便闲谈起来，但隐约能感觉到他们俩人和往日有些不同，俩人目光交流的时候有点诡异，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当时马继良没有多想。晚饭以后，马继良在房中收拾东西，准备将烧着好的瓷器运回天津。这时候高德贵走进屋来了，笑着对马先生说，嘿嘿嘿，马先生，这次您可发财了，这些个作品怎么也得卖个几百万吧。嗨，这些瓷器都是朋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嘿，老马，你还真给他们呢，你自己单独卖了就完了，几百万呢、啊、人一辈子能赚几个几百万呢、啊、不就是少两个朋友吗，你跟他们说东西丢了碎了，他们又没和你签合同，他们不能怎么样。我弟弟有个澳门的朋友，今天来看过这些个作品，特别的喜欢，答应出300万人民币全部给买下来，我一听就吓晕了。高德贵边说，那俩眼边放出一股贪婪的目光。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看着高德贵惊喜的样子，马继良心中有点想笑。你以为300万很多吗？这两位画家是中国顶尖的高手，他们一幅中国画作品就能卖几十万，更别说画在瓷器上了。这些作品我不能卖，坑朋友的事儿我可不干，我就是没饭吃也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啊。高德贵一听马继良不卖，便以各种的理由进行劝导，非要把他这些个瓷器卖给澳门商人。但这种事情马继良怎么能做呢？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把朋友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人呢。眼见着事情没得商量了，高德贵的脸色渐渐的凝重起来了，语调也和平时不一样了。马先生，我和你合作了6年，你这笔生意是笔大财，可我没赚着大钱。如果你想把这些瓷器运走啊，那最少给我30万，否则这些东西它就是我的。如果你报警，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碎。赶快想办法筹款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没等马继良说完话呢，高德贵转身就走了。马继良断然没有想到，以往只在新闻中看到的绑货票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还好只是绑货票，不要性命。6年以前，马继良与高德贵初识的时候，高德贵还是个

0: 摆地摊的小贩呢，夫妻俩卖仿古瓷器为生。马继良看高德贵实诚厚道又有头脑，便投资帮他开启了瓷器作坊，让他当起了老板。几年来，马继良用市场价报销高德贵作坊的全部产品，资金全部由马继良垫付，高德贵只负责组织生产，全部利润归高德贵。可是今天高德贵居然要绑他的票，真是后悔当初养了一条狼啊。六年的交往让马继良知道高德贵说得出就做得到，如果报警，高德贵真敢把瓷器打碎。在景德镇有一个古老的民间规矩，市场上出售的瓷器如果被顾客打破，赔偿的价钱并不是这件瓷器的零售价格，而是制造工本。这样一来，警方介入以后，高德贵只要咬定这批瓷器质量不合格，所以要销毁，就这么一个理由，谁也拿他没办法，赔偿也只是工本费而已。如此看来，马继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他宰割了。但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必须得运回去，如果出了问题，马继良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多年来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怎么办呢？等冷静下来以后，马继良开始分析高德贵的心理和动机。这几年高德贵赚了些钱，想投资建一座窑炉，但这钱不够，和马继良说过几次，考虑到当时瓷器生产处于低谷，窑炉建成后必然闲置，马继良否定了他的意见，想必这次绑货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高德贵本质还算好，绑货票的主意主要那是他经营饭店的弟弟一手策划的，只要对高德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思想肯定会动摇，抓住时机再给他一点钱也许能脱身。马继良想到这儿，第二天找到了高德贵商谈，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说的是口干舌燥，双方总算达成了统一。什么统一呢？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全部按照正品价格卖给马继良，马继良一次付清全部货款。为了避免高德贵家中所有的废品瓷器与大师作品混淆，造成金额混乱，马继良立刻请包装工打包已经付过款的大师瓷器，待大师作品包装好后再清点高德贵家中的废品瓷器。马继良对那些废品瓷器进行了粗略的估计，按照他的估算基本不会超过20000元。到了傍晚，大师的瓷器作品基本包装完毕，天忽然下起雨来了，雨下的还不小。马继良开始和高德贵点验那些个废品瓷器，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那些个废品瓷器仅值15000。高德贵看着最后总金额，很是懊恼，嘴里头嘟囔着：“怎么这么少啊？”看得出来啊，他显然对这结果非常的不满意。马继良趁热打铁，立刻把钱就付给他了，不断的和他谈论今后继续合作的意向和未来美好的前景，以冲淡几天以来两人之间紧张的情绪。而高德贵的情绪也在数过钱以后显得兴奋起来了。马继良一看时机差不多了，连忙站起身来：“天色也不早了，我马上装车。”面对马继良突如其来的行动，高德贵有些愕然：“哎呀，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装车呀？不如明天再说吧。”马继良知道他心中的算盘又动了起来，便假装非常为难地说：“哎呀，不行啊，车已经预定好了，运费都付了，今天不装车，搬运工的钱就白给了。反正瓷器不怕水，搬运工都不怕下雨，咱们怕什么呢？ 钱已经给你了，今天运明天运都是一样嘛。这时候马继良早已雇好的七八辆车已经到了门前了，这些车预先隐藏在附近，搬运工一接到马继良的预定信号，几分钟内便赶到这儿。这时候马继良发现高德贵正在悄悄地打电话，便通知工人们加快装车的速度。由于马继良已经提前给搬运工们发放了工钱，并告知他们装车一定要快，几分钟后这车就装好了。
1: 这也已经装好了，但是马继良能不能顺利地将这批宝贵的瓷器运走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虽然现在市面上各种水果越来越多，但我的朋友都跟我大力推荐吃蓝莓，说不但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微量的矿物元素。最重要的是，蓝莓还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花青素属于天然的抗衰老营养补充剂，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有效的抗氧化生物活性剂之一。所以不论你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美丽，都可以多吃点蓝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白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总发展面积2万来亩，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这么的农化输种设备为基础，苗小种子实际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大，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呢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果。根据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个么两年前的实际情况了，还这样子规格采摘，形成一块带动当地农苗在走上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阳江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阳江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抓夏季非供暖有利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温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9: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干守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9: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直销大学生、各行各业爱心人士，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南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长青树。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1: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1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5: 师傅，去东直门。
1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好，那今天就陪大家到这里。哦，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雨，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哦。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
4: 天气预报说今天起点有场暴雨，我在七十一门外等你，整个视线逐渐模糊。

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意思的，是吧？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的百花奖当中，有一部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的《惊蛰无声》，它的背景就是和雨有关。

这是歌手王力宏的一首新歌 Hope H-O-P-E Hope， 希望没有什么激昂的感觉哈，但是有一种稳稳拖住你的力量，对吧？我想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惊蛰无声，它是我们国内第一部当代国安反间谍的题材，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的内心为什么那么的安稳，就是有像这样的一些国安团队在保证着我们的安全。故事呢发生在和平年代它的背景设置在了当下，

我国新一代战机隐身涂层的核心绝密资料遭遇到了境外代号白鸽的间谍网络窃取，然后这时候国安部门就立刻启动了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所以你看雨天，我们也是可以在很多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感受到它的一个环境的氛围，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一下一下就跌到了低落的那个状态，好像天色阴沉自己就必须要跟着情绪下沉一样。可是我觉得雨天并不只能和伤感绑定，

这是来自歌手姚晓棠的一首很有好心情感觉的歌哈，名字四个字，你笑起来。听到这首歌，大家的心情

您是不是跟着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来说，在雨天，我们不只是可以感到阴沉的天气，那同时音乐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比如这一首来自山人乐队的《雨后》，就有特别多的那种山野舒展的生命力。来听听他们质朴又坦荡的演唱。是你的菜吗？

最近歌手周深推出了一首非常喜洋洋的歌，让人一听就很有幸福感的，叫三个字，每个人，也是融合了像耳边山人乐队这首雨后一样云贵地区的原声的民乐民谣啊，只是山人乐队够了多了更多一些这样的轻摇滚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雨停之后的模样，是你知道风雨过后，风雨终将回过，你会迎来更多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所有的那些积攒的郁结也都会跟着雨水一样慢慢的消散。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这样的民谣作品，我相信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雨天其实非常适合我们放任自己的思绪去远方，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遥远的向往。雨天会让世界变得特别的安静和凉。

谢谢程璧带我们在 Malaika 这样的一首歌声里面去到了东非。这一首歌是源自东非的一首经典的民谣，而且在这个编曲当中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它是做了极简的那种民谣化的改编，包括这其中的吉他弹奏也是特别的柔和。

我在昨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吉他的那些故事，我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朋友的私信，极大的表扬了我，很开心哈。在这个时代，大家其实付出时间和心力来听广播已属不易，在节目而外的时间还能够跟我互动一下，说原来自己对于吉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我昨天一说，居然想要去买一把那样的无弦吉他弹起来，还说李宗盛的故事极大的振奋到了他。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机缘去开启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我的一句话，更有可能和你身边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牌也有关系。所以细心地留意身边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杰弗拉带来的 Sweetest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确实刚才我真的已经沉浸式的听进去了。我时常在找歌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会大声的叫我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是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人和音乐之间的缘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听到了一首很符合你当下心境的歌曲的时候，你就会听进去。就像刚才的这首《最美好的事情》说的那样，我想雨天也不一定都是一些深沉的厚重的那样一些小情绪，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很轻盈的小浪漫，对吗？撑伞走在街上，然后我想在雨天的时候是会有那样一份很轻快的气息的。接下来杨千嬅和李健要给你带来的一版现场版的《风起似水流年》，我们来感受李健的温润和内敛，以及杨千嬅的，我一直觉得杨千嬅是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线，你听听看，很古典，很雅致。

好听吧？风起似水流年，把两首经典作品融合了一下，重构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五。

分多钟。哎呀，还是唱得好哈，就是你也是沉浸在这个曲中，而且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教会我们和岁月握手言和，往事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所以你不必纠结过去的这些，就像风雨一样，总会带走一些东西，也会留给我们很多，比如阅历，比如感悟。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0: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胖子，
1: 好感暂时不稳固。
0: OK，OK，Yeah。我认识你的那天故意装很酷，猜测你对我的好感暂时不稳固。上海的大风天里提前温热西米露，希望你会喜欢我准备的小礼物。我故意装作淡定，心里难免忐忑，想你想的难入眠，到辗转反侧。

你从梦中惊醒，目的地是你的心里，沿途的只是荆棘。还没有忙你陌生，刚占领你的制高点，你总是淡淡发着光，比艳阳天里更耀眼。我打败那些坏男人，只是拿你做消遣，为你下厨，为你烹饪，这是伏击的糕点。

0: 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 Love you so much，
1: Love you so much，
0: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so much。 Hey， 听着

有时候我也会讨厌着现在的自己，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想把你我变成我们，我有这个志气。如果我受伤，希望你能帮我治愈。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我知道很少有真诚在这城市里。

有时候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只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

王大伟本身唱情歌非常出色，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却能营造非常男人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那忧郁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感受到每首歌都在细细述说着一段情一段故事。后天条件是编词编曲很棒，而且他的歌非常耐听，很多人都从中学时代听到了大学毕业。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黄大炜本身唱情歌非常出色，先天条件是他有非常厚重的音色，所以嗓音不沙哑，但却能营造非常男人的情感氛围，加上唱歌时那忧郁沧桑的不得了的情感，让听众感受到每首歌都在细细述说着一段情一段故事。后天条件是编词编曲很棒，而且他的歌非常耐听，很多人都从中学时代听到了大学毕业。

时间慢慢的流逝，熟悉的人也一个又一个的各奔东西，远离的日子，你也许时常会感到一丝丝的寂寥，或许是心中仍然存留有几许依恋，而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拉大，前尘往事难以重现，时光不再。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我们为之愧疚，而这些人这些事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愧疚会教会我们重新面对错误，反省自我，唤醒我们内心深埋的良知，从而认真的去改正，去补偿。只有对家人多一份爱心，对朋友多一份忠诚，对社会多一份责任，多一点担当，这个世界才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呀。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人终其一生追求的不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我们想从事喜欢的职业，想去喜欢的地方，想和喜欢的人厮守一生，都是如此。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可惜。喜欢一句话，当你从蚂蚁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都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比如说失恋，其实说回来就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时，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黎明的低音实属同时期男歌手水平前列，当年他虽然年轻，低音却很浑厚，当时的香港乐坛应该也找不出第二个唱低音这么有气场而不觉得惨惨戚戚的歌手。
1: 我习惯不用流汗，我习惯脸看风浪，

0: 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黎明的低音实属同时期男歌手水平前列，当年他虽然年轻，低音却很浑厚，当时的香港乐坛应该也找不出第二个唱低音这么有气场而不觉得惨惨戚戚的歌手。

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励了我，希望能够鼓励听到节目的你。最近可能很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恼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不要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两点整，翻进福地，进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2: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

0: 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 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时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6: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7: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6: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8: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9: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0: 高速奔跑实际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9: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9: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该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 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能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2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是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2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9: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2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已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

0: 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2: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面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卢东亮在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我省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织密防汛安全网。
0: 山西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核销破亿元，惠及全省超12万名失能老人。
1: 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9月19号启幕。
0: 竞品。

0: 寻踪记专栏播出，万荣苹果黄土高原结出香甜致富果。
1: 本周我省天气晴雨交替，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2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全年目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进一步抓实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汪海舟、景浦秋、常书明、徐朝峰分别作出工作安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和突出矛盾，认真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落实国家宏工策，把工作发力点聚焦到扩内需、优供给、调结构、促转型上来，以担当务实和过硬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抓紧抓实项目谋划推进，紧跟国家推进两重建设和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既要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要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坚持定了的项目抓紧干，推动重大转型项目提速增效，未开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紧抓不放招商引资，把牢要在优势、贵在精准、重在实效、根在作风的关键，优先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多上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加快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扎实抓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高工作并联、审批串联效率，深化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健全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入企服务，以更大力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统筹推动煤炭产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序推动复工稳产，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和打非治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
2: 安全发展，护航司进。
1: 近段时间降雨偏多，我省各地紧盯水库安全、地质灾害防范、景区防汛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织密防汛安全网。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为有效防范强降雨带来的隐患，这几天长子县深村水库启动预泄腾库工作。记者在调度室看到，工作人员正紧盯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确保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进行。随着水库溢洪道闸门缓缓提起，库存水流以每秒8立方米的流量平稳流向下游河道。深村水库工作人员张建强：
4: 泄洪即将全天候值守建设水位，劝阻靠近河岸的路人。泄洪结束后，全面检修闸门，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3: 入汛以来，长子深村水库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关注上下游水情、雨情变化，细化落实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各项防范举措，切实筑牢防汛堤坝。深村水库工作人员王旭霞：
5: 常态化开展坝体隐患排查，实行台畅化消耗管理，同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开展应急演练，熟练掌握险情处置、应急调度、群众转移流程，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平稳渡汛。
3: 连日来，临汾市翼城县南塘乡工作人员分段巡查各级河道，排查水位低岸淤堵等隐患，清理涵洞周边杂物，修补护坡路面，保排水通畅，同时对山洪地质灾害点位逐项排查，组织村干部进行防汛专题培训，提升基层防汛处置能力。翼城县南塘乡河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荣华：
6: 加密重点河段低洼地带巡查频次，紧盯各类风险点位，统筹做好隐患排查，群众劝导，应急准备各项工作，守牢全村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3: 吕梁市蕉城县庞泉沟镇山大沟深，河道湍急，山体滑坡，山洪落石风险较高。近期强降雨天气多发，当地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沟渠、临水道路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并针对汛起流安全深入辖区漂流项目，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蕉城县庞泉沟峡谷漂流营销总监史延伟：
7: 汛期安全是我们经营的底线，若接到暴雨预警，我们第一时间封闭河道码头，日常安排人员不间断巡查河流水位、山体落石情况，遇到突发洪水迅速疏散游客，坚决不冒险开漂。
0: 山西台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锚定侦查打击提质增效目标，统筹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智慧警务、规范执法各项工作。一月至七月，全省刑案件立案数同比减少 14.42%， 治安案件结案数、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分别增长 47.18%、30.09%， 平安建设根基持续稳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走高。全省公安机关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多线发力清除各类治安隐患。雷霆出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紧盯新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打掉涉黑恶团伙65个，破获刑事案件370起，现行命案、两抢案件全部侦破，破获命案积案23起，其中30年以上6起。传统侵财治理成效突出，盗抢骗破案率显著提升，深化清源断流禁毒工作，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49起，缴毒 174.15 千克。围绕经济、网络、生态安全开展系列专项行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1419起，发起全国战役10起。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破获各类案件5560起，抓获7923人，挽回损失1.67亿元，切实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1: 山西台消息，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目前我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电子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突破1亿元，惠及全省超12万名失能老人，撬动养老服务消费约 3.4 亿元。今年1月起，我省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专门用于抵扣养老服务自费部分。政策面向60周岁以上，经标准化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居家社区助餐与助解等服务按自付费用 50% 抵扣，机构照护、短期喘息服务按 40% 抵扣，单人每月补贴最高可达800元。补贴以居住地为发放判定标准，随子女进城养老的农村失能老人同样可以享受政策，填补异地养老保障空白。目前全省已有22万余名老年人完成民政通注册，15万余人完成失能能力评估，累计发放电子消费券近30万张。不少失能老人家庭通过补贴享受到上门护理、机构照护服务，有效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压力。
0: 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平遥古城举办，届时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600多名摄影师参展，预计展出作品近2万幅。山西台记者潘红、平遥融媒体张倩慧报道。
3: 本届大展以开放荣新、以光筑梦为主题，设置展览、评选、交易、活动、院校五大板块15个单元，作品内容涵盖社会生活、自然风光、艺术观念等多个类别。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张国田。
8: 在遴选我们每一个类别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更注重一些，包括我们的青年推广计划和女性摄影展，还增加了手工书、海报等各种类型的这样的一切，所以我们希望今年能够给大家能够呈现出一个开放

0: 的、创新的、探索的、包容的这样一个视觉盛宴。
1: 张国田介绍，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还征集到短视频、摄影画册、摄影手工书等作品200多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影像表达和丰富的创作面貌。大展持续深化国际影像对话，通过国际策展、学术交流和作品展示等形式，拓展中外影像交流渠道。
0: 今年我们和包括巴塞罗那实验摄影节，包括韩国的釜山摄影节，都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交流。我们双方也对这些将来所呈现的展览和邀请的摄影师和策展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这种沟通。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大展中更多的去发现我们国内有创新意识的和不同类别的一些摄影题材的作品，将他们带出到国际的摄影展。
1: 本届大展特别打造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展和好远征人像摄影致敬展双核心本土式影像单元，其中重走长征路红色主题展汇集100多名摄影师历时3年实地采风的作品，展览的100多幅作品是从10万多幅素材中甄选出的精品，完整呈现红军长征壮阔历程，以当代镜头回望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院校展共有国内外115所院校参与，参展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有所提升。大展还将推出摄影大师弗兰克·霍瓦特专题致敬经典展。
2: 近品寻踪里，
3: 万荣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万荣苹果依托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坚守品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山西台记者王进、运城台记者张强、陈奇报道。
4: 在万荣县高村镇乌亭村的一处果园外，一辆满载苹果的大货车整装待发。来自辽宁的客商李先生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早熟苹果上市季，他每天驻守果就是为了收购最新鲜的果品。
5: 万荣这个苹果，它的色泽口感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也非常适应我们那边市场的节奏，每天都会发一个车到我们市场去卖，在我们那边很受欢迎的。
4: 万荣县位于运城市西北部，黄土土层深厚肥沃，是全国优质苹果产区之一。这两天，当地各类早熟苹果相继成熟，果农们抢抓晴好农时，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果农吴国辉说，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再加上农技人员上门指导，苹果的品质相比往年又有新的提升。
6: 新品种果子原始嘛，管理简单，价钱好，市场也比较认可，收益还可以。像这个头一茬，当时卖到3块钱，这茬现在定的是2.56块，我现在这个亩产量能达到个3-4千斤。
4: 万荣县大面积推广种植苹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数十年培育发展，苹果已成为当地农业支柱产业。近年来，万荣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三新果建设。万荣县东培庄果农谢庆军说，经过升级改造，果园机械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节水节药成效明显，如今夫妻两人就能轻松打理50亩果园。
7: 是按照家这三星果园这个管理要求，一直在管理这个果腹，管理出来这个果子的品质好，果大，苹果这个品相非常好，口感也非常好，客商见了以后非常喜欢。
4: 与此同时，万荣县聚焦特优农业发展战略，持续推动苹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产住加销一体化跨越，让苹果在产业链的层层增值中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效能。目前万荣县拥有涉果龙头企业及果品贮藏企业140家，冷藏能力达30万吨，果汁加工转化能力达35万吨，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有30家，可生产果汁、果圈、果丁、果醋、果多酚等10多种产品。如今一批出口领军企业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3万户果农生产优质高档水果产品，成功打入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海外市场。万荣县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8: 我们在品种改良、老果园更新换代以及智慧果园建设等方面，推动万荣果业呢从生产主导型全产业链运营型转变。在市场层面呢，门户枢纽定位呢为咱们万荣果品呢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构建了现代化流通体系。
4: 截至目前， 万荣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42万亩，惠及8万多户果农，全县水果总产量84万吨，果品总产值达29亿元。2025年，万荣苹果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 47.54 亿元，位居省县级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第一位。同年，万荣苹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正式获批，填补了运城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空白。张欣说，目前万荣县获得地理标志授权使用的企业已有74家，带动果农人均年增收 2.1 万元。
8: 万荣苹果的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我们近几年呢也不断在提升，有力的带动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的拓展线上电商与线下高端商超的双重渠道，实现了这个优果优价、分级分价、现款交易，为咱们这个果品销售保驾护航。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黎城坐落着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掌上明珠的红色地标黄崖洞兵工厂。80多年前，这座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撑起敌后抗战军工脊梁。80余载薪火相传，这片红色沃土从战时隐秘兵工阵地转型为红色研学文旅高地。山西台记者张瑞、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报道。
9: 走进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石砌厂房、老旧机床与天然岩洞保存完整，定格着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军工先辈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主研制出81式马步枪等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输送至抗日线。黄崖洞兵工厂也因此赢得八路军掌上明珠的美誉。1941年，黄崖洞保卫战打响，无数将士挺身而出，以身许国，誓死守护兵工基地。如今，险峻的孟戈朗峡谷，崖边留存的战壕，山林间隐蔽的作战掩体，每一处遗址都镌刻着军民同心、保家卫国的赤诚。黄崖洞文化旅游区讲解员范新月：
10: 这里留存的每一台老机器，每一处战斗遗迹，每一处天然岩洞，都承载着真实厚重的抗战军工故事，各地群众慕名前来参观研学，在实景实地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辈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9: 昔日的军工基地如今焕发新生，近年来黎城县深挖黄崖洞独有的军工红色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研学体验场景，从单一命遗址展览馆升级为多元化沉浸式红色文旅综合体，让静态革命遗址活起来，让珍贵红色精神传下去。研学游客刘伟东：
11: 近距离观看兵工厂遗址，体验军工项目，聆听英烈故事，真切体会到了令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保家卫国的不易与伟大，让我们更加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9: 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经管办主任张冰泉：
12: 年轻人占比大幅提升，我们坚持以红色文化为内核，用年轻化、互动化的方式讲好兵工故事，真正让红色资源持续释放长久生命力。
9: 从单一遗址保护利用到红色教育加生态观光加沉浸式体验加四文旅多元发展新格局，黄崖洞的蝶变是黎城县活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黎城县还将持续深挖军工红色文化内涵，创新红色文旅传播业态，用心讲好太行革命故事、黄崖洞军工故事，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精神永续弘扬。
3: 新学期开学临近，我省多地消费市场迎来以高校新群体为核心的开学经济热潮，从基础学习用品到升级类消费品类，相关消费规模持续攀升。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3: 赵先生在太原市赛格数码港经营着一家笔记本电脑专卖店，他向记者透露，受今年全行业笔记本价格涨价的影响，店铺整体销量持续走低，不过进入七月后，随着高校新生购机需求集中释放，店铺的到店量和成交单量同步回升。
14: 从七月八月开始啊，就主力销售就是准备要上大学的这群人，他们父母给他们的选择的配置都比较高，大概价位的话就是6000到10000。
13: 记者走访发现，太原市多家核心商圈的文具专区、数码体验店近期客流量环比上涨超60%，不少家长和学生结伴选购新学期所需的各类商品。除了传统学习用品销量稳步上涨外，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学习平板这类数码产品成为大学新生的核心购品类，整体销量同比涨幅突破70%。学生家长齐女士：
15: 现在你好多东西都在电脑里弄，包括你还要考研，你到时候孩子想做个图呀，一个电脑你怎么也得用10年嘛。
13: 在晋中高校新区，许多新生虽然没有到校，却已经通过网上平台将订单下到高校周边的商场。收纳箱、床品、清洁用品等商品的订单量较上月实现3倍增长。不少商家还推出了新生大礼包、宿舍改造套餐等组合类产品。高校周边商铺负责人程磊：
16: 我们推出的组合大礼包主要就是以实用为主，比如说学生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这些饭盒、蚊帐等，品种有10几个，放在网上以后卖的都挺好的，主打的就是方便实惠。
13: 山西财经大学辅导员金春丽介绍说，当前的开学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刚需释放，而是叠加了消费升级、场景拓展的综合消费热潮，折射出当前学生群体消费需求的多元变化。
17: 高校新生呢，多元化消费背后呢，具有一定的社交特征。那很多个性化的消费其实是他们在寻找有同样兴趣的伙伴，融入新集体的一种方式。但也有少数新生呢，受到社交平台的影响，陷入到一些盲目攀比呀，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的这种消费困局。我们家长和新生们也要格外警惕。
2: 暑假期间，太原市依托社区党群阵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出多元爱心托管服务，让孩子们的假期有去处、有收获。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18: 上午，太原市杏花岭区天地坛社区托管点里热闹有序，20多名孩子围坐桌前，大学生志愿者正辅导他们写作业、画画、读故事。志愿者王海珍：
19: 下午主要是以作业辅导、团队游戏为主，下午以非遗体验类、社会实践类的为主，包含一些每日课堂、手工创作等，都是一些有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陪伴着孩子们。
18: 家长吴女士：
20: 我觉得暑期班挺好的，惠民，一个照顾的孩子，一个照顾家长。
21: 红军叔叔不怕分霜。
18: 万柏林区众纺路社区暑期托管已连续开办5年，今年增设科学实验课，孩子们亲手连接电路、折叠桥，在动手探索中学习知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则推出应急救护、非遗体验等公益课堂，红十字会志愿者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家长郭艳梅：
22: 听老师讲了之后，对这一些急救措施、AED 啥的都特别了解，以后遇到一些危急的时刻可以做出一些施救。
18: 太原市万柏林区众纺路社区党委书记陈雪：
23: 课程的设置到这个实际的落地，都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个综合的这个提升，同时也在加入童趣的这些活动，能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18: 迎泽区林路二社区的托管班面向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周一到周五滚动开展活动。在新开设的跳蚤市场，小小摊主们热情售卖手工作品和闲置书籍，捐书换水果活动也已募集图书300多本，将用于建设社区公益图书角。市民冷极：
24: 这样子孩子们就学会了怎么沟通交流，一些闲置的物品也可以再重新再利用，孩子们之间也可以体会一下挣钱的这种乐趣，或者也是这种辛苦。
18: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二社区党委书记康娟：
25: 希望能够为家长们缓解带娃压力，为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份保障，另外也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得到成长。
13: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8月26号到27号，北中部会有一次明显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4: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海英介绍，前期多对流天气，局部高温突出，中后期降水集中，雨势较强，天气复杂多变。
26: 前期24到25，我们省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中南部的盆地会部分地区35度，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可能还会有个持续，因为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4: 8月26日至27日，我省北中部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水覆盖范围大同、朔州、兴州、吕梁等地，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等强对流天气。
26: 需要关注一下就是降水对出行的影响，注意携带雨具。北中部的局部地区的降水还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这种次生灾害。
4: 8月28号以后，我省降水明显减弱，天气逐步平稳。
26: 28号就是降水就基本上转小，29到30号全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8月22号，山西粮食产销衔接会暨三粮油品牌推介活动在永济市举行。省内外粮储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粮油经营主体代表齐聚黄河之畔，共晒三晋好粮油，共觅合作新机遇。
3: 历经2个月的奋力攻坚，太原迎泽大街建设路下穿火车站地下通道维修改造完工，8月23号0点开放通行。工程消除沉降、渗漏、路面破损等病害，提升通行效率与城市形象。
2: 今年上半年，晋中市11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864.31万人次，同比增长43.04%，景区门票收入持续增长，旺盛人气带来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文旅产业正在加快成长为晋中市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生幸福产业。
3: 近日，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发现大片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群落。这种看似普通的藤本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其连片原生种群在河滩草丛间自然繁育，成为当地湿地生态修复成效最直观的见证。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南部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21度到32度；大同多云转阴，17度到30度；朔州多云转阴，17度到29度；忻州小雨，20度到31度；晋小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阳泉小雨，21度到32度；吕梁小雨转晴，21度到31度；长治小雨，21度到30度；晋城小雨，23度到30度；临汾小雨，25度到36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4度到36度；太原小雨阴，21度到32度。
2: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嘉良，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孙杰，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1:30。
1: 3.2亿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
2: 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银发经济体量会达到30万亿。
3: 银发经济，30万亿蓝海，如何撬动3.2亿老人的消费需求？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银发经济。30万亿蓝海如何撬动3.2亿老人的消费需求？银发经济被认为是未来5年最重要的赛道之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在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银发经济被放在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的首要位置，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扩消费先要盯住3.2亿老年人的需求。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邢爱田：
2: 3.2亿的人口呀，它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从目前的情况看，银发经济市场的体量呢，已经达到了9万亿，占 GDP 在6%以上。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体量会达到30万亿，占 GDP 的比重会达到10%以上。从扩大老年消费的角度上来讲呀，我们从3点可以进行分析一下。第一点呢，产品要适老化。现在适老化的产品呢，已经成为许多老年人的刚需。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北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种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这么的绿化初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实际采摘，目前的这样在规格采摘的这样也不知道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相差也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果。高级这在政府的指导之下，加上我们电力厂的实际情况了，还这样在规格采摘，相差一会带动当地农民在这一头也想的发展服务项。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抓夏季非供暖有利时机，开展供热设施总病消治最小间歇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消极展开到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6: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应该自甘受害，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9: 只有越虚弱，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领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专生，改好改要爱心人士，持续抓到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2: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